0: 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飞到台湾啦！在落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3: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1: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3: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都会使讲。
1: 不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查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查一条尔，可是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3: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过好加载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1: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4: 林姐，我最近有跟先生在讨论，想准备迎接宝宝了，可是怀孕前要做什么准备，有哪些补助，我都还不知道耶。
1: 哦，关于这个啊，我跟你说，现在台东县政府有推出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从怀孕前一路照顾到产后，育儿都有。
4: 真的吗？那怀孕前的照护有什么呢？
1: 有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先了解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为健康怀孕做好准备。如果夫妻双方都完成健康检查，还有好运红包大礼。另外啊，如果有不易受孕的困扰，还有人工生殖及冻卵的补助。
4: 哇，考虑的好周到啊。那怀孕之后呢？
1: 怀孕之后有母婴八大好礼、猫咪待产包、宝宝出生后啊，还有儿童预防保健等等。所以从孕前准备、安心怀孕、顺利生产到儿童成长，通通都照顾到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回去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就从孕前健康检查开始。
1: 台东县政府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陪伴家庭安心迎接新生命。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查询，或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进行的是早安台东。

好的，早安早安，好，欢迎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好，一块欣赏的歌曲啊，《完美的男人》（Better Man） 都是 Robbie Williams 所唱的歌曲。

0: Better man and a better woman、哦、完美的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都是朝着自己、哦、希望说更完美的那个自己、哦、在努力学习当中，对不对、哦、欢迎收听早安台灯啦，我是敏玲啦，继续陪伴您到十点钟。好，目前时间8:11，在这边呢跟朋友们提醒一些需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八点过后有些施工的路段呢、哦、就开始了哈，请大家呢经过的时候能够就是注意一下这边的交管措施。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管制路段呢234都有管制，不能通行。好，另外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呢大寮路段南新路段这边都有施工，请大家能够经过的时候遵循现场交管。再来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哦、中央市场周边现在慢慢的增多人、就是采买的行人了、大家经过这周边呢一定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哦。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收听朋友。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0: 来探讨呢，跟人之间了，我们在互动的部分呢，有几个类型哦，一个是一味顺从型，那我们上次谈到的就是回避者哈，某些的状况呢，虽然说外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开朗啦，跟大家都很好，可是，一旦碰触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地方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回避了哦。好，那我们现在还是一样的继续，来请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嘉莉莉基金会的专任的，就是家庭咨商老师芳芳姐。Hello， 芳芳姐好。
1: 米玲好，听众朋友好。关于我们上回所提到的那个回避者哈，那我简单的再重复一下，帮大家复习一下。
0: 好，
1: 那个回避者啊，就是对好的事情他竟然就是说不了。他有一种状况呢，就是他可能也是一个顺从者，一味的顺从者哈。应该大部分回避者都是顺从者啊。他当别人跟他要求4分钟的帮忙，他可能会给他40分钟或是4个小时的帮忙。可是呢，当他自己需要一点点的时间，4分钟的帮忙的时候，他的话呢，他挣扎了半天想要求助打电话，可是呢对方一接的时候他又开不了口，他又把这个话又吞下去了。那你说他累不累？
0: 累呀、啊、很累、啊、
1: 淡尽、对，只能用淡尽圆绝来形容，就是他在别人面前要表现得非常的帮助别人，很有爱心，可是呢当他自己有难的时候，有挫败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他却觉得这个是丢脸的啊、我呢不能够这样做，我一定就是要把这个给吞下去。
0: 是，
1: 所以这样的人真的是累死了。
0: 对，谢谢芳芳姐再跟我们再提醒一次哈。那大家呢又再回到那样的一个情境，会回想到说，也许自己真的有那样的状况啊，或者是说我们周边有朋友可能是这样的状况，那或者呢我们会回想到说，哎，也许我的朋友是不是也是一样非常非常非常的开朗，也帮助我很多，可是呢好像似乎他好像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他的地方，有没有？那不一定是他没有地方可以帮助，也许就像芳芳姐所提的，那对方这位朋友可能属于刚刚讲的回避者，回避型的啊，他可能孤单啊或挫折的时候呢，他是独自躲起来的，然后不敢跟人家开口去求助的啊。
1: 有，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它叫做反依赖，反就是相反的反哈，反依赖。那反依赖呢，常常就是在回避者的这个身上发生。
0: 是，
1: 比如说他明明是很想要看这部电影，因为他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比如说爱情小说。
0: 是，
1: 可是呢，当他满心的期待的这一次大家好朋友们一起要去看爱情小说，可是当中有一个呢，他们要出发的时候有一个就说，不不不，我想要看那个警匪片那别人就说，阿美啊，你不是很喜欢，你还好，你可是这样子对你不公平啊，你不是很喜欢看那个爱情片吗？他马上会说，哪有，我一点都不喜欢看爱情片
0: 哦，马上
1: 就我喜欢，对，我他是一个就是说会变色龙，不敢，绝对不敢有真我，碰到可能要有真我的时候他就会闪避
0: 就回避了。
1: 那明明对，明明他想要吃这个东西哦，很想吃，而且觉得是等了很久很想要吃，但是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就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0: 是是
1: 他就说没有没有，我最讨厌吃这个了，我一点都没有想要吃这个的这个牛排。
0: 哇，
1: 反依赖。
0: 对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对于一些跟他很熟悉的朋友，可能偶尔之间很关注他，很关心他，然后呢知道说，他常常夹哪一种肉或是哪一些蔬菜，就是会暗暗记在心里说啊，可能很喜欢吃。然后下一次的时候呢，也许在朋友聚会里头，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这位朋友很贴心的想要帮他说话，对不对？就说，你不是很喜欢这个吗？好，那我们点这个啊。他说，没有没有没有，他意思是说，就是看大家看大家，对，让大家的意见为意见，是这样子吗？
1: 对，你看我曾经有过，就是请那个就是

背景比较辛苦的一些孩子儿童哈，大概是快要到那个青春期的这样子的年龄的孩子，就是请他们吃饭。那天我们早就讲好了，说我们要那个吃牛排，哈，

0: 两个孩子、
1: 嗯、
0: 他们就是反依赖，就是回避者、
1: 哦、
0: 他看到牛排的时候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呢、嗯你地上那个要开动啦哈，开动的时候他就说不好吃，我不喜欢吃，我不要。
1: 哇
0: 哦、这一点都不好吃。那小孩子这么你说、哎、没有啊，你不是本来就很喜欢吃吗？那、
1: 啊、
0: 那天举手的时候我们选了，你不是特别高兴吗？
1: 对，
0: 他就是反对到底，我哪有我哪有，因为他从里面就是拒绝让别人来关心他，因为他在、
1: 哦
0: 他在成长的历程里面，他常常经历到可能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
1: 嗯、
0: 这个对他很好的人不久可能又是把他抛弃到另外，让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1: 哦，
0: 所以呢所以他就干脆选择我不要相信你对我那么好，
1: 这样子我就不会受伤了、
0: 对，这个叫做反依赖。
1: 哦，哇，那这样怎么办呢？我们第一，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对象呢，可是我们又希望是他是好的，我们可以怎么做？或者呢，就是我本身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反应的人，那我怎么可以帮助自己呢？我真的会很害怕呀，害怕说别人是不是对我好只是一时的，可是这样子的话变成我的弱点就显现出来了，对不对？
0: 嗯哼，当下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们做辅导的在第一现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1: 嗯，
0: 那我通常就会说啊，没关系，我让你再想一想，等一下那个我在那个洗碗的时候，你就过来在我耳朵边拍我一下，我就蹲下来，那你就跟我秘密，是我们两个的秘密，你告诉我说你到底要不要吃。好、
1: 哦、
0: 那对，那你如果没有来，我们等了十分钟哦，我洗好碗了以后你没有来告诉我的话，我就收了。
1: 嗯，
0: 那有的孩子会过来在我的耳朵边讲说他我要，很小很短的一句说我要这样子、
1: 啊、
0: 所以呢，因为他们说不要的时候我就先端走了嘛、
1: 嗯、
0: 端走了以后，对对，我就这样子，哦，你真的不要吗？就确认了、
1: 哦、
0: 然后再给他们一个机会说、哎、那来我耳朵边。
1: 嗯
0: 好，那有的孩子就是说我就是最讨厌牛排了、
1: 嗯、
0: 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吃牛排。
1: 嗯、
0: 就讲的，而且他会贬损你哦，这牛排是最难吃的牛排啊什么的。那有的人就好心没好报啊，有的人就会这样子想，哎呀、
1: 哦、
0: 我好心没好报，那以后不要理你了，这种人
1: 哦、
0: 我不要理你了。对，因为一般人不明白不懂。
1: 对对，我们没想那么多啦，我们都是觉得说要安排都是属于大家都能够喜欢的哈，然后是以最大多数的人哈为意见，大家都能够满意的。所以一旦有人呢哈，就是提出很强烈的反对或是很强烈的意见的时候呢，对于主办方哈，或者是对于招待的人，或是对于哈其他的朋友来讲的话，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对不对？
0: 嗯，对
1: 对。好，那么刚刚好，谢谢芳芳姐告诉我们说，如果遇到这样的场面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多想一点哈、就是对方是不是真的不要哈、是不是真的在反对呢、嗯、还是他是属于这种回避型的这个关系互动关系，所以呢才会这样的反应呢，并不是他的真意哦。但是也许可以多想一点了哈、但就像芳芳姐说的，我们可以现场采取另外的方式，好，不去反驳他，也就是哦真的啊，征询他的意见，哦真的、啊、好好，那我们再吃其他的，或者是你想想看啊，在想吃什么哈，那我们就退一步，就像你说，如果是这个孩子呢坚决反对，你就说给他一个机会，他私下来告诉你也可以啦哈，这就是一个我们现场稍稍解套的方式、嗯、好，那如果说是我们自己本身呢，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常常会是这样的回避，常常会是这样子害怕的，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自己慢慢帮助自己呢？
0: 嗯，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这种让人很像下不了台、
1: 嗯、
0: 然后我们好像不想要受别人的好处，其实我们常常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内在誓言，就是我们可能长期缺乏，或者是说长期被人家看不起、啊、如果拿物质上面我们很穷困，然后长期就是渴望有但是都得不到的那种状况，那我们就不敢相信那个我们真的可以有那么那拥有这么好的，而且我们就先发制人的去拒绝别人嘛。那你想一想、
1: 嗯、
0: 你这样下来的话，你的人际关系会很不好哦。
1: 对，
0: 而且
1: 对、嗯、
0: 不会有好朋友，不会有那个真实的，那你会很累。

0: 你为了要讨好，你一直把所有好的东西一直给别人，
1: 嗯，
0: 别人要回应你的时候，你是拒人于那个
1: 千里
0: 之
1: 外，
0: 那久了人家，因为朋友就是有来有往嘛，
1: 对对，
0: 所以朋友就干脆就跟你就是敬而远，敬而远之了哈，这是第一个现实面哦。你真的想要在人际关系上面能够就是有就是有比较多的那个支持的系统吗？
1: 嗯，
0: 如果你想要的话，那请你就是当别人问说，哎呀，你有没有什么心事啊，什么等等的时候，你可以诚实的讲说，我每次讲到要讲我的心事的时候，我就会心跳的不得了。
1: 哦，
0: 我就会紧张的不得了，或者是说，那不然你们用访问的方式，只能问一题哦，你只能问一题哦，好，那你的回答，你跟他们讲说，像我如果要带那个类似这种回避式反应的人，我就会说，那你可以回答我是或不是，
1: 嗯，
0: 比如说我就问他说，你。因为我们都担心他是不是罹癌了嘛，
1: 嗯，
0: 可是他都表现得好得不得了，
1: 是，
0: 而且其实，我知道他担子非常非常重，脸色也很不好，但是他就是这么好像表现得很 OK， 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哎，我知道你紧张了，因为他会说，啊，不要叫我，不要叫我，很紧张，那我就会说，我知道你很紧张，所以呢，就给你我来提问，那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了。那我就会说，我就会说，你，是不是生病了？而且，为这个病非常非常的担心。你替他说出他的心情，然后他只要回答是或不是，那他就说是，这样。
1: 哦，就是，
0: 哎，旁边的朋友可以这样帮忙。
1: 就是说，这样子比较简单，对他来讲心理负担不那么大，因为他不用去陈述那个自己可能觉得不堪的事实。那可能是，可是如果说由别人来说出来的话，至少我只要简单的说是或不是就可以了，去用这样简单对答的方式去做核对。那同时呢，也是可以就是让周边的朋友或是在现场的团体的朋友也可以多多的了解他，对不对？
0: 对，
1: 太好了，这是一个很棒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哦。那提供给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同时呢，刚刚芳芳姐也讲到了，如果是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一个回避型的人的话，那我们可以在团体当中或是别人在问到事情的时候呢，也许我可以从简单的刚刚所说的就说，我会害怕，或是我不习惯，或是我觉得这样子回答我有困难，那你们就用问的好不好，一点一点就好，一次问一点点，然后我试试看，也许这样子对我来讲的话也是第一步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对，那也没有压力，
0: 对，甚至可以，连心情都不说，就说，就是坦诚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跟你们讲，不是表示我不爱你们，只是我很紧张，我还没有准备好，
1: 也可以，对，
0: 连这么讲都是跨出第一步，
1: 对，至少让大家知道说你不是拒绝，是你自己的内心现在还没准备好，你真的没办法做到这样子，好，让旁边的朋友会觉得说，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要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要呵护你一下，对不对？至少他们可以给予这样的一个您安全范围嘛，对不对？
0: 对
1: 啊，好 ，OK， 哇，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关于呢我们在人际的互动里面呢，可能我们也有一昧顺从的部分，但是呢在内心的部分也有回避的部分，对不对？那对于回避的部分呢，我们刚刚已经有跟大家说了第一，如果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慢慢来，然后善待自己，一步一步的让周边的人可以了解，或亲人家人可以了解。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我有这样的朋友的反应的时候，是回避型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做多观察一下。好的，非常谢谢我们芳芳姐今天针对呢我们人际互动之间的一些类型就是今天讲的是回避型哦有一些呢更进一步的了解，更进一步的可以让自己慢慢走出来好的，非常谢谢芳芳姐的分享。
0: 好，拜拜。
1: OK， 好，拜拜。
0: 拜拜。

好，电生活加油站，一起生活，加加油，打打气。来，我们在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些路况的部分，在台东市区呢有管线的工程，分别呢是在彰化路二段，然后杨路93号前，中山路国税局前面，还有四维路二段30号这边。好，那这边呢哈，就是积聚会影响到了路幅宽度，大家经过请留意，准备8点半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台湾出现印有中国企业瑞幸咖啡标识的货箱，引发外界猜测是否将在台开幕。经济部投审司昨天表示，已发函给国内顺义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要求本案应由瑞幸咖啡循路资投资管道进行申请。去年底就曾传出该品牌即将登台，当时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未禁止中资餐饮来台，但需依法申请，经济部也会注意其资金来源与实质关系。今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候选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英龙说：“
3: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是最大宗的啊，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质疑，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英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铛奖及金质奖昨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书立法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媛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5: 其实8个不复书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4: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真财吸收车手，初查共有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横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6: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假

0: 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才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指点。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1: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歌曲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好的，朋友们哦，开车经过呢，在市区道路部分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中央市场这边，采买行人比较多，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好，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尤其呢，好，这边可能他们会提着篮子，或者是提着菜，或者提着推着这个推车，然后就是过马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留意一下哈。好，谢谢所有开车的好朋友。

空头老空不好理财，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着老空的部分，咱开车好朋友哈，经过一个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开门啊，不是开门，开车，呵呵开车出门在外哈，咱好朋友一定要注意着行车安全哦，开车安全哦。好啊，一个爱注意的，这所在爱注意的路况哈，即卖就来讲，予你知。

好，首先就是在咱市区的部分，咱市区的部分重要的道路就是中华路、新兴路、京兴路，还有中兴路一段往新兴路口跟京兴路口这。咱来讲开车经过这路口的时阵啊，是讲这道路的时阵都要注意到吼，咱的交通安全。车辆若较侪时阵，咱

是要保持安全距离哦，哈，千万唔通哈，在车个车当中哈，我想紧哈，我想紧啦哈。另外，在我们市区部分有一些时间的路段，就是我们的这管线工程、衔接工程，在中华路一段，还有衡阳路家，还有中山路，还有水桥头前，还有四维路二段家，大家经过时真是要注意一下。好，不完全管制啦，是说四维路家就是说有为这个施工的这个栅栏，所以呢大家要留意注意一下哦。但是呢都还是可以很顺畅的南来北往的交通都没问题的。好，海岸线的部分，海岸线部分目前非常的顺畅，在台十一线 129.6 公里到 126.1 公里，这边有区间测速，在东河的小马路段限速60公里。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在310公里这边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的部分提供双向行驶。好，32公里龙过脉这边有施工，好，另外就是332公里鹿野这边也有施工，好，都是在这个龙过脉这边呢是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那么在鹿野这边是双向的基脉车道，这边的配电就是台电的配电工程哦。还有333公里鹿野路段这边也是地下配电路线的施工，会持续到10月份，也是占用双向的基脉车道。

413公里大寮路段的修复工程，好，那现场的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425公里南新路段这边的排水沟是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的，明天呢，礼拜三还有后天礼拜四这两天呢，也就是草埔森永隧道有进行消防设备维护，在清晨零点到五点，清晨零点到五点会控制南下线的双车道。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就是明天礼拜三、后天礼拜四清晨零点到五点，这个时候呢，南下车辆要走台九五线。好的，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目前呢就是向阳到梅山口二三四呢都是有管制不能通行，所以从台东端走台二十线南横公路要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好，立道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好，这边是有管制的哈，交通管制开放时间10点到10点20分。好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哦，像碧山隧道啦、乌路到新武啊，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全部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OK， 随时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都可以互相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就是按八一路发。好，非常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好，行车顺速平安。来哦，我们说的这个有没有玩过那个躲猫猫？有的，对不对？哈啊，躲猫猫时候的感觉怎么样？就觉得很开心，很好玩，对不对？好的，来，好，我们欣赏的歌曲，林景莹的《躲猫猫》。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田花田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李春和。你是毋是拄啊咧透过网络找头路？应征的内容那是任何学历拢会使，免经验，工作轻松，薪水高，还佫有奖金，这一定是诈骗。若是要叫你提供个人的银行户头，佫较无合情理。尤其是用 LINE 等等的通信软体做联络的窗口，这款工作的机会，请一定要提高警觉。天底下无遐尼好康的代志，千万莫予诈骗集团骗去。若有任何怀疑的时阵，请你赶紧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0: 是是是，一定爱看一两个或者诈骗专线哈，那是用基本的时阵哦，哈要记得哈。同时呢，也别忘记了哈，咱呢这165反诈，这打诈仪表板啊，那上去看一看呢，都有不少的哈这个案例，还有呢，哇，你看到的这个送诈骗的案件呢，哈也是一样哦，就是各县市都有哈。好，大家都小心注意喽。8:59，待会儿准备9:00，感谢您收听警广。台东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早上起来刷刷牙，对面姑娘在讲话，我跟她 say hello。
1: 早上9:00，我是 Masc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警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0.4公里，过了竹北，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66.7公里，过路竹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圆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28.9公里，在三重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圆山出口往建高的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前内线车道有压缩机掉落，西向在5.3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台65线北上4到5公里，板桥一到新庄二掉落的木板已经排除。台82线西向17.5到15.7公里，过了鹿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0: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4: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3: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0: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台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讲好利哉。好，我们在台东呢这边有一些的这个提醒跟活动呢，好来讲好利哉。

好，我们说哈，这个大家哈，就是留意一下了哈，有就是网络游戏的账号呢，哈，买卖市场的陷阱了。好，所以这个关山警备局这边也及时了拦阻了这些的这个诈骗案了，20000多块钱哦。好，这个怎么回事呢？也就是呢，民众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呢，遇到陌生的玩家主动表示说，哎，要以20000多块钱来购买他的游戏账号，然后呢，就引导他加入这个 LINE 的好友了。也提供了不明的交易平台的连结，要求呢要以指示哈来填写个人跟这个账户资料。那当然民众觉得说，哇，这样好康点哈，20000多块钱买一个账号了哈，账号我以后再建立就可以了，对不对哈？好，然后网页连结之后呢哈，民众按照他这个操作完成之后，哎，结果没想到后来呢，这个网页显示账户遭冻结了。那这个假客服呢就声称必须要先支付这个解冻金哈，解除冻结的那个金额就也是25000块，然后才能领取相同金额的交易款项。民众呢就信以为真了哈，跟有人开口借钱哈，然后说明用途。那心中虽然说有疑虑了哈，还是呢就是怎么样，就到人家说的嘛哈，请他们就是有疑问的就可以到派出所，所以呢他就到关山派出所这边来询问了哈。好了，经过这个了解之后啊。

雅判断这是典型的假买家、假交易平台跟假客服三阶段的诈骗手法啦。好啦，然后呢就赶快的跟他说明哦。好，然后呢他说一般来讲的话呢，正规的交易平台不会要求使用汇款解冻账户啦。好，然后不会使用汇款者好来这个汇款来解冻账户了哈，这是不合理的哈。好，所以呢就跟大家说明了，结果还好成功的拦阻了这个诈骗案呐、哈。哎，真的是经一事长一智，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哇，这个年轻人呢他就怎么样了解说，哦，阿伯要跟谁离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

好的，好，那么开学日，开学日，好，国立台东大学也是开学迎接新生咯，迎接有将近千名的新鲜人加入东大的好这个学习行列。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先欢迎好来到台东，也有些外来的哈学生朋友们呵呵，好好的来体验台东即将展开的大学生活呢。哈，曾宪宗校长以 AI 国际化资源支持三个方向哈勉励新生。好，那么台东大学正在积极建制 AI 东部算力中心，要串联东部跟离岛的 AI 产学研大联盟，也推动台东的东部的 AI 资源中心持续强化 AI 教学跟应用的能量，让学生无论是就什么读什么样的科系都能够善用 AI 走在时代尖端。那不过呢，也是提醒同学们， AI 可以帮你找到答案，但是呢，思考要留给自己，选择也要由自己来做决定哈。我们可以透过，因为它真的很方便，计算很方便，它可以透过搜寻，然后呢，但是呢，你要怎么样的做这些的运用综合啦，还是要经过自己的思考跟整理，这样子这些东西呢，对你才是有帮助的，也是呢，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养料、养分。好，就是那如果说呢，完全按照他的答案，完全依靠他的答案，那没有做更多的这种思考对照啊，什么运用哈，综合的话，其实呢，这很容易。很容易陷入呢所谓的到最后你就是只能依赖他，而且依赖越来越强，如果没有他可能你就没办法再做后面的工作。好，所以这个要小心注意，我觉得校长提醒同学是对的哈。 AI 可以帮你找答案，但思考要留给自己。好的，朋友们，经过一些施工路段，朋友们要就是注意这些的交管措施。台南横公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这边今天是管制的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好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哈，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好，南回公路刚刚呢哈划过了一个哈这个路况情形。好，那对的，是在力道这边，好，台二十线力道这边的172公里，722公尺到952公尺中华电信的管线工程，占用东向车道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预计今天下午5:30就可以完成了，不过呢还是留意一下了。好，波德曼堡阿信跟昂言红为关系。

的曼博，曼博博的好，宝岛宝岛，哎，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好的生活呢，真的是靠很多人哦，大家一起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然后把它做好，就可以怎么样？大家串联起来了，彼此之间的服务。好啦，你说呢？我们不管是吃的哈，卖饮料啊，或者是卖小吃啊，卖面啊，或者什么，大家呢很用心的把它做得很好，然后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美好的食物，对不对？然后呢，消费者就很愿意啊，好就掏钱出来买，我们享受到了。然后我们就在我们这工作上面呢，好好的奉献啊。然后比如说呢，这个可能卖餐饮的，他可能要去电信公司啊，或是要去这个邮局啦，好需要服务。哎，服务人员也都是怎么样，很尽心尽力，在自己工作上面服务的很好，是不是呢？彼此之间都能享受到这种所谓被服务的幸福感。对的，没错哈、哦。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台东地区，现在你可以慢慢看到了不少的地方呢，他们都有很好的哈这种所谓的活动的服务啦哈等等等等。好，那么如果说朋友们你们在参与活动的同时呢哈，也别忘记了哈，要跟人家说什么谢谢呢哈，因为人家真的是也是很用心的在准备，对不对哈？不管说是办活动啦，或者是说我们是办一些展览啦，都是一样的哈。好，那我们看到的现在呢，在就是刚刚讲的哈，台东这边迎接了新鲜人，就是有从外来的来这边读大学的学生们，他们来到台东之后，一定觉得跟很多的西部哈西岸的城市是很不一样的哈，高雄啊、台中啊、台北跟台东跟他们是完全很大很大的不同。不过这必须要看看慢慢体会哈，真的是慢生活，对不对 ？OK，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其他的这个活动的部分哦，哈。如果朋友们呢想要去参与一些的这个活动呢，真的是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感谢哈。比如说台东美术馆啦哈，这边一些的展览啦，另外呢还有台东美学馆这边的展览啦，还有史前文化博物馆这边的展览啦，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去运用一下咯。

好，刚刚结束的大活动呢，就是在暑假期间的热气球嘉年华，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台东博览会，哇，这真的是全国应该说全台民众还有国外的民众呢也都了解知道哈，好，就在分享。好，那如果说呢是我们在这个活动的朋友们看到阿里山三日游，哦，是哦，好，这是银发族的呢。好，如果朋友们呢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上去搜寻一下阿里山银发族的这个应该是游程，啊，这是山海铁道。同时呢，就是有纵谷的鹿野线全新套票上市，让你玩得更多，省得更多。好，就是好台湾好行的一日券纵谷线的部分，在往鹿野这边。还有另外呢，好遇见好温森豪，好就是遇见温森豪哈，知本森林游乐园跟温泉区哈的旅游。另外呢，还有就是爱迟到哈，迟到不是那个迟，是池上稻米哦，就是爱迟到，深入池上关山小镇呢，骑车吃美食呀。现在啊，真的是越来越会设计了这些游程，对不对？哈，小而美哦，小而美，都短程，但是呢，哈，确实呢，都可以让大家享受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好，又结合了我们的各公车交通的方便性，哈，好，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呢，可以搜寻台盟好行，好，纵谷鹿野线，或是台东就这样玩，台东县观光处的网页。

好，希望大家在享受的路上呢也是一样，当你移动走走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到这种感觉，就是看到哦，原来台东已经整个从不同地方呢在发展，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程度了。好的，爱的路上，这是凯莉米洛所唱的歌曲。嗯，为什么他不动了？好的，好，真的耶，我们的那个歌单现在完全不动了。那应该不听话了是吗？好，瞬间，好，真的是让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们是主持节目现场，只要你任何一个我们的机器有问题，或者是呢画面上有状况呢，马上呢就是即使运用不到就必须要说明的，好，就是即使都要运用的。好，好啦，你看我们是不是像八爪章鱼，所以就要注意一下。爱的路上，感谢您的收听跟陪伴，尽管路况不打烊，好，我是台东分台敏玲，早安台东。

好，爱的路上，凯莉米诺，谢谢。好，9点29分30秒，待会儿准备9点半，我们要收听情况新闻。早安台东陪伴您，从7点钟到10点钟，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哦。经过一些是公路段，请注意哈。好，那么今天呢，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大寮路段跟南新路段都有施工哈，经过请留意。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在印尼雅加达约150公里以外的克拉克托兹直火山5号时爆发，喷出岩浆，并伴随回岩柱，造成印尼在周末期间有8座机场因为在空域中侦测到火山灰而暂停营运，导致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这场火山喷发让主要机场及其他航空枢纽关闭数天之后，今天清晨已经重新开放。秋冬流感季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因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2: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一个仿冒精品名表的犯罪集团，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并在全台共有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4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需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有90%的病友生活品质差，30%的中重度病友每个月要花2.5万元治疗。另外，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尤若淳报道。
6: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7: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70%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宇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8: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2万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

0: 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哦。
1: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主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
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噔噔噔噔噔哈，刚刚呢也是一样，我们的滑鼠怎么了？不听话了哈。好的，滴答滴，总算顺利出来了。李玟所唱的歌曲《早安台东》，我是米琳，欢迎继续收听到十点钟。

好的，朋友们，哇哇哇，那个朋友们知道说我们生活旅行箱会介绍一些然后可以旅行的资讯活动的资讯，然后呢我们的听友呢就上来问说，哎，东带我走，赶快跟我介绍一下他想参加哦，在台北的听众，好好好，没问题。哎，这是及时哎，给我考验的，马上就有资讯了。好，来，这个东带我走呢是2026年哈，就是我们东带我走的主题。哇，现在东带我走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品牌了呢哈，我们台东的这个歌唱的音乐会的品牌。好，那是在9月12号、13号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哈，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5点到10点，哇，晚上的5点到10点了，整个5小时内哈，来。18、19、20、21、22，对，5个小时哎，哦，从5点到10点，整个真是超嗨了吧？2天的时间，哎，大家会不会喉咙这样子唱到烧瞎？好多买一些，就多准备一些哈，那个保护喉咙的好不好？哈，好。那么这边呢，哈，这个东带我走，哈，就在海滨公园这边，哈，在海滨公园，海滨公园这边，那同时呢，就是台东国际地标。好，东带我走，好，来台东环唱，而且呢他现在呢有分为这个前后面的观赏区跟前面的摇滚区。那摇滚区的朋友要注意哈，舞台周边跟延伸的舞台哈，可能有被泼湿的，可能要一起玩水的，欢迎加入哈。什么现场还有泼水，还有洒水？不过呢，在海边嘛哈，这边 OK 哈，这边下面都是草地哈。我们这个所在的海滨公园哈，我们所在的这个场地站在上面的哈，下面都是草地哈。好，那么东带我走呢哈，要把这个国际地标呢变成哈。熊盖四野全台最大户外包厢，户外包厢，包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只有我们参加的人可以怎么样，现场一起欢唱，好，然后就是一起跟着音乐大声唱，然后开心的玩水，在台东呢享受最清凉的 K 歌派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在摇滚区的朋友，比如说他们在那个玩水喷水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一定会淋到一些嘛，对吧？可能要准备哈，要准备呢这个干的衣服放在背包里面好不好？好，但是要外面要套一个防水袋，就是避免说背包里面也被盐弄湿了，即使的能够换下来哈，就是我们旁边一定都会有所谓的流动厕所的区域哈，所以呢大家可以适时的去换一下咯，旁边一定也会有这个所谓的吃喝玩乐的市集哦。那当然要评估自身的状况了哈，还是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哦哈，因为人多哈，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被挤，就是人多，然后这空气对你来说有点觉得好不舒服了，就怎么样，赶快的到旁边去休息哈。好，那还有就是要跟朋友一起，大家彼此可以互相的哈，这个协助帮忙哦。还有就是手机啊、相机啊这些电子产品跟个人用物品呢，也要做好防水的保护哈，在摇滚区的朋友。

好，那问到卡斯的部分了、哦，哎，真快哦，哎，你真的在听哎哈、哦，马上就问，有啦，现在要说了呀，哈、哦。好的哈，那么9月12号礼拜六的卡斯呢，演出的卡斯，东带我走的卡斯呢，就是罗时丰、李圣杰、江美琪、陈世安、林小培、Boxing 乐团，还有恩辉哦，哈，还有 Pony、Ponai， 还有动力火车，哇，真的是都是经典，都是很棒的歌手哈，还有团体。然后9月13号呢，哈，9月13号呢。就是有杜德伟，还有阿信，信，然后还有就是戴爱玲、黄

好，给你消化一下哈，看看回想一下刚刚说的这些名单哈，真的就是非常的厉害的，而且呢，这些人他们真的就很会做带动，就是在舞台上一定可以，他们的歌曲一定可以带动你一起哈，一起来这个欢唱的，所以为什么叫做户外最大的 KTV 包厢，KTV 包厢唱歌，对不对？好，应该有不少呢。我们说的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哈，就是大家会期待说，哎，这次又安排了谁？又安排了，安排了什么样的歌手，对不对？然后呢，只要有自己喜欢的，哇，我看什么时间到哈，那旁边呢，其实也可以有让大家休息的地方。因为有旁边市集，然后市集呢会安排一些这个坐，就是旁边还有这个餐桌，应该是用餐区，用餐区会有长桌，然后有板凳椅子啊。那您如果说真的站累了哈，可以在那边先休息一下，吃个东西啊。然后呢，接下来觉得OK 好可以了哈，然后又再上去一起欢乐哈。那不过呢，就是您在市集活动这边都是可以听得到，这边也会设计有啊，就设计有。就是大型荧幕哈，你就在那边也可以看得到了哈，对不对？好，来，我们刚刚讲到的哈，有这个动力火车，对不对？哈，那动力火车呢，它其实它的歌曲大家都很熟悉，然后都可以跟着现场唱哈。来吧，来吧，好，哎，先跟大家讲提醒一下哈，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好，来，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目前都很顺畅哈。那么在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呢，就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啊，另外在龙过脉32公里这边施工，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鹿野这边哈，32公里、333公里都有施工哦，哈，都是占用这个机慢车道了哈，其他都可以顺畅行驶。那南回公路大鸟路段、南行路段的施工，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哈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的，来欣赏动力火车的《骊山痴情话》，哎，会唱吧？会唱吧？来模拟一下，在开车的朋友哈，来，现在是不是呢？想象在海滨公园的大型 KTV 包厢，呵呵，一起欢唱的感觉，那个画面，那个场面。

呀吼哟，OK，好了，朋友们啊，这个享受一下这种感觉喽。好，那么在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呢，一面呢享受那种感觉，想象一下啊，12号、13号都带我走在海滨公园那种大型演唱的感觉。那当然呢，也是开车让你有好心情喽。随时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也是别忘记了哈，随时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空白空以及三。好，那么另外呢，在台20线174公里力道路段这边的施工呢，哈，边坡的工程在进行。那么234呢，都是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5点钟管制的，开放时间。待会儿10点到10点20分，目前时间9:57。

好，刚刚有听到了我们的抽血、啊、就是我们捐血不是抽血捐血活动、啊、就是景广台东分台跟新北市的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也是我们景广在九月份呢全各个分台呢会一起办理的哈这个捐血活动。好，那么我们是九月十七号礼拜四早上八点钟到下午五点钟，就在台东捐血站这边哦。好，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会赠送精美好礼，所以欢迎大家把这个时间空出来好吗？好，这一天的时间，非常的谢谢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好，这个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好，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喽。那么待会儿呢，好，我要把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好，那么明天早上七点钟，明玲跟您空中再相会喽，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好，享受美好，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20.9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一线双向19.1公里跳浪隧道北口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别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早

上的10:05。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4到28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整体上来说是舒适的，不过呢，还是有降雨的机会，要记得出外的话要携带雨具了。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02听到的歌曲，谢安琪 I have a dream。 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隧道隧道437.6到 432.9 公里，现在有隧道的机电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更换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可以完成。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逼得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黑夜久了等不到天亮，忘了好久，一颗种子曾在心中长，在没有爱人的远方。

要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

0: 这是李彦廷跟薛怡丹的《漂亮美好》。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还有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有工作井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1: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现在你要五万金到那边请哦。
2: 我要预备热美式。

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我不是日子真歹过，无你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总有点想爱。

离别安做鬼，强梦里干杯醉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总有点想爱你，

那在南回公路有个预告要提醒哦，是在9月9号跟9月10号星期三跟星期四在草埔森武隧道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那这个维护作业的时间会在凌晨的0点到5点哦，这五个小时的期间呢，南下线双车道都是管制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在9月9号星期三、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0点到5点之间呢，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路线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LINE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

0: 取 LINE 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1: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 LINE 账号盗用案件共八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0: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不一查：不点不明连接，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雨晨报道。
3: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 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4: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3: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迎接中秋佳节以及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于9月13号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举办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中秋节是团圆节日，对离乡来台的新住民而言，月亮也寄托着每位新住民对家乡亲友的想念。为了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在9月13日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盛大举办115年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6: 那所以我们预计在9月13号的下午5点，在我们虎尾的夜市拜果街举办中秋烤肉的活动，邀请所有新住民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共襄盛举。
5: 云林县民政处表示，活动现场备有特色烤肉、异国美食与精彩文化表演，邀请新住民朋友携家带眷踊跃参加，在温馨团圆的氛围中感受云林就是家的温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今天台湾仍然是受到北风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桃园以北跟花东地区有一些迎风面的零星降雨。那午后在花东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跟屏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因为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所以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地区的话是在28到29度左右。那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温度上可能跟今天的清晨差不多，都是有点偏凉的温度，在北台湾空旷地区还有在基隆地区会有18、19度左右的一个低温，那南部跟花东是在24到25度左右。所以在入夜过后，外出要特别留意，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 那另外是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

0: 能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47，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听到的歌曲来自白安的《换房子》。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37.6到432.9公里，现在有隧道的机电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更换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可以完成。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还有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有工作井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 va jin va nan gani uva in black va lai hi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7.5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竹扫把掉落。北上89.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包掉落物。北上中和道安坑以及北上木栅道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6.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轮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驾驶朋友好，驾驶车辆时，我们不只要看清前方的路况，更要随时观察周遭车流的变化。但是如果在行车时跟乘客聊天聊得太开心，边开车边找东西或是滑手机看讯息，都会大幅分散你的注意力，让自己跟乘客暴露在危险之中。
1: 没错，行车安全建立在专注之上，驾驶人在行进间请保持双手握紧方向盘，眼睛随时扫视车前状况与后视镜，养成良好的防御驾驶习惯，拒绝任何会让你分心的举动，唯有随时掌握周遭动态，才能及时避开突如其来的道路风险，
2: 守护道路安全。从专心开车做起，行车请避免聊天、饮食、操作手机或寻找物品，更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多一分专注，路上就多一分安全。确实注意车前状况，让每次出行都安心顺畅，专心驾驶，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我送你个 Superman， 嘿，你心中的太阳伞。
4: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

0: 超商店员。
1: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2: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0: 我们都是后速兵，
3: 一起现身说法，
2: 拒绝上当。
4: 蔡先生近期在购物网站买耳机，因为收到的物品有出入，打电话给购物网站客服人员要求换货。之后接到一通自称是购物网站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他，说要帮他设定 VIP。 由于先前曾经和客服通过话，蔡先生因此失去戒心。
5: 因为这家网络公司，我跟他买手机的配件、我买一个耳机，那因为这个耳机他寄来说是不对，然后我有打电话去跟他们保护公司这边啊，服务人员啊，有跟他确认，然后再叫他寄来更换。后来才接到这个诈骗集团，我以为他是他们公司的人，失去了戒心，然后被他操作三次，被他坑了差不多12-13万。因为他说要把我升格为 VIP， 我想说我不要升什么 VIP， 我跟他拒绝，然后他说要帮我取消，他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什么奖金。要撤回，他说好，那就是撤回，还叫我去网银上面，在网络银行那边去操作。
4: 所以你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是他一面讲你一面操作，是这样吗？
5: 对对对，他是一面讲一面操作，他又汇一笔钱在我的账户里面，又把钱又汇出去，然后又叫我去操作，又操作说又把我的钱汇出去，他汇进来给我是好像是8000多块，然后汇走，他就说啊，他把我汇走了，然后就再帮我做一个取消。然后又叫我再操作一次，结果操作那一次的时候，后来就把我的钱给转走。我说，你怎么把我的钱转走？然后说他怎么了？他的操作错误，所以他要把那个要把这我的钱再转回来。说是什么？这个是完全保密啊，不能有第三者知道，因为密码错误，我们机器会损坏啊，都是上亿啊，怎么这样？有点是带点那个恐吓了。
4: 让蔡先生想不明白的是，在和对方通话的过程中，对方只给他一个账号，要他在网银上跟着操作，并没有要求他输入汇款金额。但是蔡先生分三次操作，就汇出了分别4万、7万及1万多的款项。
5: 其实他也没有叫我输入金额，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只有给我他的号码而已，他的对方的这个账户哦，我就输入他的对方账户，他就把我的钱转走了。而且我都没有按那个什么要转给他多少钱，都没有，他也没有叫我按多少钱哦。他就问你说，你的里面还有多少存款，就说我大概还有多少。他就说，那我给你一组账号，你把这个账号输入进去，我就输入进去，然后钱就被他转走了。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这个银行，我觉得这个银行啊，这个是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要按金额，结果钱就不见了。照理讲应该说啊，你应该是要按多少钱来，可是我都没有按啊，我只有按他对方给我的一个。
4: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队长沈瑞坤说，诈骗集团擅长用话术把受害者搞得团团转，蔡先生应该是有打上汇款金额，只是被搞昏头了。
6: 就会他有一个 SOP， 请那个被害人跟着他怎么操作，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网银里面有时候他会切换，有些像我们常常在 ATM， 有时候他诈骗集团在解除分期付款的时候，他常常会叫他切换到英文画面里面，那就照着他的方式去按。那有时候被害人他根本他就看不懂英文，只是照着那个他的指示去做。那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就是照着诈骗集团的方式去按。那有些过程细节他根本就不了解，那可能就因此就把他的款项把它汇出到那个诈骗账户。
4: 警方提醒，接到来电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肯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照着操作。蔡先生也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林梦平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37.6到432.9公里，现在有隧道的机电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更换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可以完成。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还有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路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

11:24，这是艾薇的《请你停一停》。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一名李姓少年在朋友家中饮酒，酒过三巡因发生口角，李姓少年情绪失控，拿刀挥舞，却不慎割伤自己的左手。警方获报到场，少年仍不愿将刀放下，反而躲入户外草丛，警方最后只得将他压制后送医。众人劝说李姓少年放下刀，他却跑到草丛间躲藏。根据了解，李姓少年跟一名朋友相约到花莲县万荣乡西林村另一名朋友家参叙，期间三人都喝了酒，聊天过程发生口角。李姓少年竟跑到附近民宅内找到刀子，持刀返回朋友家，对着朋友挥舞，却不慎割伤左手。李姓少年失控暴走，在场朋友只好通报警消求助，经警方。

0: 家属不断劝说，李姓少年还是不愿放下手中的刀，反而跑到草丛躲起来。警方跟众人合力找到李姓少年，在顾及安全前提下，不得不将李姓少年压制后送医，幸好伤势没有大碍。凤林消防分队队员翁子祥说，
1: 万隆乡西林村发生一起酒后持刀致伤及伤人案件，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执行紧急救护，因民众持有刀械，消防及警察人员积极进行安抚及戒备后，合力与民众压制后送就医。
0: 凤林警分局呼吁家长应负起监督之责，不得让未成年人饮酒，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相关的行政处分或罚款。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扩大到 6.17 倍，创下近14年的新高。而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宜兰服务的约1500名弱势儿少，开学季助学金还有220万元左右缺口。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3: 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深信教育是翻转贫穷的关键力量，每学期为宜兰地区约1500名弱势儿少发放7500元助学辅助金，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并协助孩子安心就学。像是单亲家庭的小晴和妹妹，在展望会常年辅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即将分别前往科技业和金融业就业，真实展现教育翻转生命的成果。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4: 目前展望会在宜兰地区服务约1500名的弱势儿少，在每个学期开学前都会发放7500元的助学金，透过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减轻家中主要经济负担者的压力，更能让孩子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就学，在学习过程中发展潜能，长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3: 适逢开学季，目前宜兰地区的助学金还有约220万元缺口，台湾世界展望会号召大家一起响应助学行动，让弱势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自信勇敢的朝梦想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提醒，送长辈中秋礼应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大原则，让长辈健康过节。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装饰品。营养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6: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而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5: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庄呛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1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动态，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点

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波刷波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波的刷波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是1:46，这是郭采洁的《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刚刚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进来，是在台九线428公里交控中心前呢，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停等的事故，那目前已经排除，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那在南回公路有个预告要提醒哦，是在9月9号跟9月10号星期三跟星期四在草埔森永隧道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那这个维护作业的时间会在凌晨的0点到5点哦，这五个小时的期间呢，南下线双车道都是管制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在9月9号星期三、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0点到5点之间呢，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路线了。

午十二点咯，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在关庙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46.2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这种隧道437.6到432.9公里，现在有隧道的机电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更换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可以完成。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还有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你说的永远其实跟无忧是差，

0: 中午的12:18，这是小江带来的《逝去的烟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防堵九合一选举借选查获212案，犯罪所得9亿元。台中护理师两度遭冲撞不治，驾驶一杀人肇事逃逸送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呈现多空拉锯，早盘上涨超过200点之后，遭逢卖压拉回翻黑，最后又酝酿向上，盘中高低震荡超过450点，目前下跌112点，指数来到4721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周一因劳工节休市，台股市场焦点转向盘面表现。先前强势的半导体及电子全指股涨势出现分化，部分高档个股面临获利了结压力，大盘上攻力道受到牵制，资金往中小型股聚拢，盘面呈现类股轮动。分析师江信才说，
2: 上涨一定要有量，因为距离前高连1000点都不到了。但是因为上次从47000到48000这边成交量相对都来的比较大，没有量要去攻克这个难度是相对来的比较高一点。但是从技术线型，目前整个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被破坏掉。
1: 分析师指出，台股面临历史高点，静观情却，多空拉锯是正常现象。市场对通膨及美国联准会升息疑虑未解，也影响追加力道。

0: 外资普遍卖超雅股，其中台股今年以来累计卖超365亿美元。不过台股今年累计上涨60.72%，涨幅为雅股第一，显示市场持续看好，基本面依旧稳固，因此即使短线出现震荡，也不用过度焦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不甩美国的警告，持续升高对美贸易反制，新一波报复性关税预计在美东时间8号凌晨生效，将对约700项美国商品课征15%、25%或者最高50%的关税，其中部分钢铁跟铝制品税率将直接加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7号把矛头指向加拿大企业，宣布总部位在蒙特楼的航太公司庞巴迪，除非在美国设厂生产，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因应九合一选举将届，全国检警调启动不法金流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防堵境外资金借选，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警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查查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刑事局另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说：“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黄文阳科长表示，不法金流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的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净化选前治安，苗栗警分局查获一名蔡姓男子非法改造枪支，查扣金牛座改造手枪、空气长短枪及改造工具等证物，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陈依玲报道。
4: 苗栗县后龙镇50岁蔡姓男子具铁工背景，沉迷枪支改造，曾因枪炮案遭到移送。苗栗警分局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他固态复萌，立即启动侦查作为。案件侦办员警深入调查搜证完备后，持苗栗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查缉，当场查扣改造手枪。男子辩称枪支属已故友人所有。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5: 当场查获蔡姓男子涉嫌持有改造金牛座手枪一支、空气长短枪各一支，以及改造用器具一批等赃证物。起询后，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地方选战进入白热化，苗栗警分局表示，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将持续强化执法，呼吁民众如遇可疑人事物，务必及时报警，共同维护安全，干净选风。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的形象。记者 Jason 报道。
6: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7: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

0: 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1: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林姓男子驾车行经民权路与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一名陈姓女子，造成她送医后不治。第一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嫌杀人及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恩如说：“
4: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3: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集团的案件过程中，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提供车辆给诈骗集团使用，并具体彭姓主嫌及共犯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对，因为我们受检察官指挥啊，请我们带你，然后还有你。
6: 警方到台中具体涉案的彭姓主嫌跟共犯，全案是南市刑大侦办诈欺车手集团案件过程中，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案情节重大。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7: 该涉案租赁业者明知所提供车辆为诈欺集团从事犯罪使用，仍以车辆租赁、代管等合法形式提供车辆，使诈欺集团得以利用正常租赁交易的外观掩饰车辆实际的犯罪用途，形成合法掩饰非法的犯罪模式。”
6: 警方进一步查出彭姓主嫌跟诈欺集团暗中勾结，表面上以合法租赁程序交付车辆，实则提供诈团作为跟被害人面交取款、接送车手跟其他犯罪行为的工具。经交叉分析确认涉案事件后，持拘票搜索票前往台中执行搜索拘提，当场拘提彭姓主嫌跟共犯两人到案，并查扣名下保时捷车辆一辆、手机跟其他相关犯罪证物，作为后续追查不法所得的依据，进一步厘清与诈团犯罪分工跟合作情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持续进入秋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跟新冠重症有70%都是长者，尽管痊愈之后，中风等六大疾病的风险仍多2到10倍，呼吁长者趁10月左右右新疫苗开打赶紧接种，机构的长者把握施打加强剂型。记者尤若纯报道。
8: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9: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哦，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它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8: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70%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90%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10月公费左流右新疫苗开打

0: 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泰山企业今天委托律师到台北地方法院递状，对中岭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南桥投资控股等四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针对中岭油脂事件造成的相关损失，求偿新台币10亿元。台北市卫生局第四波油品扩大抽液43件产品当中，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以及由特级胡麻油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检出不合格，皆为业者先前自主通报问题油品的同品项不同批号的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分别接获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相关麻油产品检出本瓶皮不符规定，除了针对业者自主通报的问题油品抽验其他不同批号以及不同品项，也同步针对市售油品进行第四波的扩大抽验，共计43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3: 台北市卫生局启动第四波油品扩大抽验，共抽验43件油品，结果检出4件麻油不符规定，皆为业者自主通报之同品项不同批号油品，且已下架。
2: 其中被检出本品皮不符规定的产品，包括统建实业贩售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2月23日以及5月3日的产品，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的特级胡麻油所加工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4月28日以及5月15日的产品。卫生局表示，相关问题油品先前都已要求不分批号预防性下架，后续也将持续扩大抽验各类油品，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行政院日前通过国小体育班落日法案，让体育生困境再次浮上台面。而福联盟最新的调查指出，有近50%的体育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且有30%曾经带伤训练，只能咬牙苦撑。记者吴依妮报道。
4: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映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运璇说，
5: 他们超时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啊，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4: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5: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4: 而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的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稍早国道2号西行3公里，过大竹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先前北上165.5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一引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们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记者宋玲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

0: 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受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1: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0: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1: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啊，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0: 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为了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汇集台美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合作深入社区，增加台湾的国际社会能见度。记者林宇春报道。
3: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4: TAPA 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6 major cities。 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3: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友台连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印尼克拉克托质子火山6号喷发，导致8个机场连日关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雅加达主要机场已在今天清晨恢复营运，但最初关闭的8座机场当中，仍有2座尚未开放。这座火山2018年曾因山体崩塌引发海啸，造成429人死亡。这次喷发的火山灰最高升到15000公尺。印尼地质局警告，火山仍有可能再次喷发。新北市裁决处统计，因汽机车开启方向灯后未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及变换车道，衍生的事故的鉴定案件，近3年平均就达到115件。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日前曾发生一起小货车变换车道和同向后方机车碰撞事故，尽管小货车驾驶坚称事发当时已经依照规定全程开启变换灯，又注意后方车辆，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却仍被事故鉴定及法院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及保持安全距离，也未礼让直行车先行，最终判决有期徒刑3个月。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实务上不少驾驶人误以为只要有打方向灯，后车就应该让我，却忽略后方及邻侧车辆距离、速度还有视野死角，贸然切换车道而发生碰撞。
6: 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你的安全距离，然后前后间隔再变换车道。
5: 林碧芬也提醒，尤其是遇到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或是大型车辆时，更不要抱持有打灯就能够切的错误观念，多看一眼，多等几秒，确认安全再变换车道。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00多万元，愤而报警。派出所所长伪装成公庙委员埋伏，趁取款车手再度面交之际，当场瓮中捉鳖。记者徐俊秀报道。
7: 42岁张姓男子7月中旬在脸书误信假股票保证获利广告，依指示加入通讯软体账号，随后被引导加入投资社群，并下载假冒的元富证券 APP， 对方骗他

0: 运抽中热门股票，要求补足资金，多次在路边面交现金，投入新台币200多万元后，才惊觉遇到假投资面交诈骗，前往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大林派出所报案求助。大林所吴文清所长说：“
1: 警方受理后，掌握诈团再次约定面交，立即部署诱捕勤务，由所长吴文清亲自乔装公庙委员埋伏。”待卓贤现身取款，戒心降低之际，埋伏警力迅速上前制服逮捕，当场查扣相关证物，成功截断诈欺诈款流向。
0: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后续将持续溯源扩大追查集团共犯。小港警分局呼吁，任何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都是诈骗陷阱，正规证券投资绝不会指派专人私下到府或是路边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宜兰市一栋透天厝办公室遭人深夜闯空门，损失近百万元现金。宜兰警分局巡线逮捕54岁林姓犯嫌，也顺利追回大笔款项。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警分局是在晚上接获报案，宜兰市黎明三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办公室遭人入室行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并和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4: 该址附近监视系统较稀少，经警方努力不懈追查，巡线发现周边田地留有疑似犯嫌行径之足迹，立即锁定犯嫌。”并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查缉犯嫌到案，在身上查获遭窃现金。
3: 林姓犯嫌是利用凌晨时段，从一楼后方气窗侵入屋内，搜刮存放的近百万元货款及周转金后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将林姓犯嫌查缉到案，起获95万现金等赃款，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讯后申请羁押获准，被害人也对警方迅速破案找回遭窃现金表达感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东港沙滩有民众因涨潮受困，海巡署第五岸巡队奇峰安检所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民众救起。记者宋玲报道。
5: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7号晚上，海巡署奇峰安检所人员听闻有人在呼救，前往查看，发现两位民众受困在消波块上，因此派员前往将两人救回岸边，两人并没有大碍。第五岸巡队东港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6: 研判已有民众落水，立即前往查看，并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辅英科技大学附设医院就医。”
5: 根据了解，两名游客是因为在低潮的时候下海戏水，没有注意到海水涨潮，直到满潮之后发现脚已经无法着地，也无法自行游上岸，所以攀附在消波块上呼救。因此也提醒民众，在港区或者岸际从事清海活动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后海象跟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集结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及冷链物流等六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农食价值链。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3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8: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一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7: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7台南。

0: 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明年3月7号登场，报名即日起开放，迈入第21届的活动以跨越21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跑者以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与城市的风光。记者为金妮报道。
1: 市长黄伟哲宣告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开始报名。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迈入第21届，以跨越21为主题。市长黄伟哲说，希望参赛人数再创新高。
2: 古都马拉松已经是一个品牌了，他是专台湾的马拉松来对，好，差不多是上，伊也讲差不多前百名吼，参加的人数百名前，唔是前五名，应该是前三名。啊，咱即马25,000几人啊吼，啊，每年的古都马拉松绝对破这个记录，好，一定会有更多人参加。参加的人数只是一个指标之一，最主要是好玩、好跑、好吃、好住。
1: 这次首度携手美国跑步品牌推出赛前训练营、专业配速团队、学生组奖励、2+1人成团早鸟礼跟跑出你的21等活动，邀请国内外跑者明年春天齐聚台南，用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跟城市风光。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行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歌。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旋，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

黄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268.5公里，在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1: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2: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啦！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4: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5: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4: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5: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查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的粉品数量敢来当查一条尔，假使讲你若要较侪，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4: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啦。
5: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6: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5: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6: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5: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6: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5: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一点零七分，欢迎加入今天九月八号礼拜二下午一点钟到四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真的耶，这样的阳光有没有让你觉得哦，好像有稍微比较哈，就是舒服一点点了，不是在这样子湿湿的、湿哒哒的、闷闷的。哇，这样的天气呢，很适合哈，赶快再把你的要洗的东西、要晒的东西，把它洗一洗、晒一晒哈。前两天呢，可能刚洗完，然后又下雨，干啦拢跑北搭哈，哈北搭也尴尬哈。今天呢，哈，一大早起来，我们家狗狗呢，一样又是非常的开心，因为看到外面的阳光啦，这样子哈，很开心的叫醒我说，我们要去散步了。那也在呢，散完步之后呢，赶紧趁着这样的阳光呢，把它洗了个澡，然后呢，它去晒晒太阳，然后让它身上呢有那个洗澡完的哈，那个香香的感觉。好的，你的床单、被套、枕套、棉被，或者是哈那个床包啦等等，有没有洗香香啊？好，洗香香之后要把它晒干净，或者是趁现在烘干净也是可以哈。好的啊，到底呢这样的天气，哎，昨天哦是这个24节气的白露之后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到底呢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子来做变化呢？来听听好听的歌曲，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在今天9月8号礼拜二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出太阳就很像小周末一样哦。好吧，那我们就用小周末的心情来度过周二吧。

听众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梅姐的作品，倒数三秒。听到的歌曲倒数三秒之后呢，我们真的要来带大家哈，来关心一下在我们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好的，我们来看到呢，在今天9月8号全台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屏东的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9月9号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今天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沿海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大家都要注意，在这个海边啦水域活动的安全了。

好，再来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今天受到了偏北风以及辐射冷却的影响，部分地区清晨的气温都是比较凉的。那明天礼拜三，随着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天气比较不稳定，沿海的风浪也会转强。目前大陆上空呢是有一个大陆高压势力范围，台湾东方是低压带，受到了干空气的影响，清晨辐射冷却比较明显，所以北部地区的气温降到20度以下，其中呢在新竹以及新北接近山区只有17.5度，桃园跟宜兰大约在18度左右，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也只有21度。明天在新竹以南跟空旷地区要注意，也会有比较低的低温出现，桃园以北宜兰云量增加，整体的感受也都是偏凉的。好，那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北部的外海呢已经有云系接近了，桃园以北可能会有零星降雨，花东交界也有零星降雨。今天晚间在台湾持续都是偏东北风的环境，明天蒙古有高压南下，那东北季风增强，在礼拜五南方低压逐渐往西接近菲律宾，东北风最强，迎风面降雨也比较明显。礼拜六环境呢转为东风，东半部降雨比较明显。好，那未来一周呢降雨趋势，今天桃园以北以及花东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屏东以及花东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跟宜兰的雨势也会比较多，午后山区跟南部地区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那另外呢，在礼拜五的时候东北季风是最强，水气最多，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降雨也会变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花有较大的雨势。礼拜六到礼拜天环境转为偏东风，东部的雨势又会比较大，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南部也有短暂的阵雨。温度方面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新竹以南以及东半部的温度偏低，后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气温清晨都是偏凉的，白天高温还是有30度左右，不过日夜温差比较大，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从现在开始呢，早出晚归的感觉到有一点点这个气温哈变得比较凉凉的话呢，要记得带个薄外套出门了。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4到28度，感觉上比较舒适的。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南转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2转1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好的，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8。

好的，我们来看到呢，在目前市区我们的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当中呢，已经有开放通车了。要提醒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是有车种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市区的施工地点呢，我们来看到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山路在国税局前也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有工作井的定点立坑。好，经过这里也要请大家配合现场的相关这个施工的交通号志指示来行驶。那也要请您呢提早的放慢行车速度，

变换车道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那要提醒大家呢，这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就是超速，违规将会有罚锾1200元起跳，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会提高到36000元。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8。听到的歌曲来自 Red Velvet， 这首作品 Serving Boy。待会1: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大量创设LINE账号，再贩售给境外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一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赖账号之吴显、李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LINE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赖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树林区，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道，案经警方到场处理事故，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八德街经传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实施交通管制，确认41岁赖姓男子并未受伤，却在言谈间察觉驾驶人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且无法保持平衡，依规定实施酒测，初步。

0: 排除酒驾情事，毒品脱衣快筛则为甲基安非他命阳性。交通组巡官张正凯指出，当场除了依刑法移送之外，更依道交条例第35条规定，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1: 经唾液快筛试剂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赖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遭逮时向警方坦承，日前曾在友人家吸毒。树林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使用毒品，警方将强化取缔力道，严惩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嘉义县政府推出嘉义优先中秋电商活动，集结近百项农渔特产品上线，县长翁庄良亲自推广中秋节最应景的嘉义好物。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这次从中秋烤肉、亲友聚餐及送礼需求出发，烤肉有水上香甜玉米、布袋白虾及文蛤等生鲜食材，聚会可搭配中埔果干、新港黑豆米乖乖、凤梨气泡饮、水上仙草冻饮、埔子绿豆甜汤等休闲食品与饮品。送礼方面，竹崎文旦柚、番鹿柿霜鸡汤和布袋老菜脯凤梨酥，从山区平原到沿海一次网罗，让民众准备中秋聚餐或伴手礼时，也能轻松选购嘉义在地农渔产品。嘉义县长翁章良说：“
4: 今天嘉义民家跟他会在这边推出啊，会推出表示什么？有便宜啦，
5: 对啦。
4: 你若无这个档期安尼推出吼，你若家己去买，较贵啦。”
3: 翁章良县长表示，嘉义优选有政府实际把关，商品品质绝对可以放心，欢迎民众选购。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桃园以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8: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7: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8: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7: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8: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9: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1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9: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9: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入陷阱。被害人阿瓜就是因为交友软体认识网友之后遭骗上当。
8: 之前就是有玩那个交友软体，然后就是认识了对方嘛，然后跟对方聊了一阵子，那聊一阵子当然就是卸下心防了。然后对方就有提到说，哎，他最近有投这个东西，获利很不错，然后就是也没有觉得哎很奇怪这样子，那我就去了解了嘛，然后就跟着对方的网站去操作，然后才发现说，哎，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提领的时候发现说不能提领这样子，然后才发现说，哎，原来对方是诈骗集团，我被骗了这样子。
7: 网络交友诈骗最常见的就是先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之后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来进行诈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雅分局三多路派出所警员刘维德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多路派出所的警员刘维德。像这位阿瓜小姐，她的网络交友是属于典型的就是假交友的诈骗案件了。像我们一般比较常见的交友诈骗的类型啊，有分成购买点数啦，对方会要求你去超商购买点数。另外的话，还有类似就是投资理财的啦，对方会突然就会跟你说啊，最近有那个投资什么东西获利不错，询问你要不要一起。这种的话，你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起疑心啊，会小笔来投资啊，到最后就觉得获利的确有不错，就会转而到大笔的。通常这种损失都比较惨重啊，或是到银行临柜汇款给网络网友啦，这种的话都会说类似新闻也有提到过的，就是汇给军医啊，或者是有国外战争的有需要一笔钱啊，需要汇给他的这样子。像我们有处理到这些类似的假交友的类型中，我们也有跟行员合作过，也有成功阻诈。
7: 而各种诈骗手法很多需要到银行操作，银行行员成了防诈第一线守门员。银行行员张小姐就分享成功阻诈经验。
10: 我们前一阵子呢，遇到客户来行临柜表示要汇款至香港，那经过询问的汇款目的呢是要投资理容院，那在言谈之间呢发现此投资是有高报酬率的，而且在我们帮忙核对汇款资料的时，同时也看到这位长辈在赖群上跟友人的亲密称呼与对话，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交友软体衍生出来的爱情诈骗，所以不断的劝说这位北北放弃这个汇款。经过我们多方的努力，到最后北北想了一下，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遇到了那个诈骗，尤其是爱情诈骗，所以也成功了帮他守住了这20几万。通常遇到这样子的诈骗都是年长的长辈，所以我们要提醒长辈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不要盲目了而掉进了陷阱。
7: 面对花招百出的诈骗手法，要防止掉入诈骗陷阱，务必做到多方查证，提高警觉。
9: 最后呼吁听众朋友冷静思考，谨慎查证，有任何疑虑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才是避免遭诈骗的最佳方法。防诈、试诈，全民一起来。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桃子职业陶晶莹，这首作品 Blue。 明明刚刚还有阳光哈，现在看到外面的这个天色，嘿，刚刚去倒水的时候看到天上这一大片的乌云啊，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外出的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那刚刚呢也收到了我们中央气象署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好，那也发布了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那目前呢在这个路上警戒的区域是

在我们的屏东县牡丹乡，好，所以呢，这个持续的时间会到下午的两点半。那要提醒大家哦，这边呢，在我们的牡丹乡啊，预计呢会有这个大雷雨的情形。那也甚至呢，在下雨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强降雨，那也会伴随较强的阵风，所以呢，要慎防河流溪水暴涨、坍方、土石流落石。低洼地区呢，也要严防淹水、低能见度。那甚至呢，也有这个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那如果稍晚一点呢，要往南部来行走的话，会经过我们的屏东县，甚至要到达我们的牡丹乡的话，还是要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喽。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在我们的台九线纵谷线，台九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另外呢，在我们的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到316公里路段当中呢，是因为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有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作业，那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夜晚的时候呢是没有照明设备，不过会有警示灯的提醒，在靠近我们的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当中，要提醒您，如果说是夜晚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天色比较不佳的情形之下，要请您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同时要配合现场的相关交通号志指示跟警示来提醒行驶，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看到龙过脉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呢，有冰波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经过这里还是要请您配合现场的施工跟引导指挥。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那目前是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相关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在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这里有台电的地下配电线路乙害的防治工作，好，那目前工程的关系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经过路段要请您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相关施工的引导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简君维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还有最近这一首歌曲红到爆啊，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有没有人已经练唱完毕了呢？下午的1:58，继续路况资讯，我们来关心到在南回公路当中，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437到432公里隧道当中呢，目前是在办理机电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作业，占用了内侧车道来做相关的巡检跟保养，外侧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现场呢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9，窗外的天色也渐渐的变得比较暗了，要提醒您外出要记得行车安全要注意。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过了湖尾交流道，中间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施工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

0: 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2: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2: 这是诈骗。
3: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2: 小心变猪仔。
4: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2: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3: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5: Oh no！
2: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6: 哎，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7: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7: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7: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1: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光汉，这一首作品一派轻松，下午的2:10。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晴广之夜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看到窗外的天色呢，真的是变得比较暗了，要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最近呢，也是因为时而有这个下雨的情形哦，那还有加上呢，前几天有地震，要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开车、骑车都要注意天气变化之外呢，开车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的道路。那如果经过靠山区的道路或有山坡地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可能会有偶发的落石、塌方、土石流的风险。时时的收听我们的警广，掌握最新的路况。如果出发之前想要了解呢，行经的路段有哪一些的相关的这个管制啦，或者相关的哪一些路段的资讯，都可以上到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我们的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都可以找得到最新的道路通处详情。继续我们来关心路况资讯。在我们的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公告呢，从明天也就是9月9号的凌晨12点过后，一直到9月10号的凌晨5点哦，那是会在我们的草埔翠永隧道来做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好，所以要提醒大家，明天晚上入夜，好，在凌晨12点过后到9月10号的凌晨5点，5个小时呢要来做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所以在我们的台九线包含了草埔翠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在426到437公里当中会管制南下线的车辆禁止进入。那明天凌晨12点是9月9号跨9月10号的凌晨12点哦。

好，一直到九月十号的凌晨五点钟，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请您提前改走台九务线行驶。再来关心到南横公路，我们来看到呢，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二道路管制禁止通行，立道路段在台二十线172公里722到952公尺路段当中，有中华电信的管线工程占用东向车道来做施工，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台二十线立道路段174公里路段当中，有施工管制，这里有边坡刷坡，还有挂网盐酸打设施工作业。那路段呢，在下午的放行的方式啊，我们来看到是3点钟到3点10分放行10分钟，以及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继续来看到碧山隧道，在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路段里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机动管制放行。今天的定点管制点在195公里当中。继续走到了立园路段台二十线，在155公里当中，这里有机械刷坡跟坡面的工程施工。那在下午的1点钟到5点钟呢，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的通行方式，请您经过施工路段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2分，再次提醒您，刚刚呢，我们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警戒的区域呢，是在我们的屏东县牡丹乡。好，如果呢稍晚的时候要往南部哦来行走的，或者是要提醒一下，哎，有预计要由这个南部回到我们的东部的，好，会经过我们屏东的话呢，要请大家哈来注意一下这个下雨的资讯了。同时呢，现在外面的天色还是一样非常暗的哦，要请您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经过路口有这个斑马线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要记得优先礼让行人，开车骑车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ason 这一首作品《抒情歌》，还有刚刚的 Karen CC FaceTime。小的2:22，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来关心到呢，在我们第二个小时里面跟大家来聊聊健康的相关讯息。

好，这两天呢天气明显转凉哦，那也要提醒大家呢，这个流感呢其实也是悄悄进入了这个流行期了，不要觉得不可能哦，身边呢发现很多朋友啊，酷酷扫一酷酷扫，怕卡就

冠确诊的也有。好，根据呢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在今天9月8号的公布资料显示，在上个礼拜呢，国内的门急诊就诊人次呢就突破了11万人次，跟前一周比较起来上升了 11%， 急诊就诊的百分比也一举超过流行法指 11%。疾病署疾管署呢宣布国内呢是进入了流感的流行期。那上个礼拜呢有增加了105例的重症病例跟19例的死亡个案，那也是写下了本季的新高。好，那来看到呢，上周呢，这个105例的重症病例以及19例的死亡个案呢，都是感染 A 型 H1N1 为多。好，那这一季呢，这个流感季累计了1329例的流感重症病例，其中呢有253例的死亡个案。重症病例呢都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具有慢性疾病的病史比较多。那而且呢高达了 68.6% 没有接种本剂的流感疫苗。好，根据呢疾管署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郭主任表示，国内的流感已经在上周就进入了流行期，那新冠病毒呢则是持续有传播的风险，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啦还是呢有必要来做好这个手部的卫生哦，还有以及呼吸道的礼节，比如说包括你的这个咳嗽的时候啦，不要讲哇，这是口水喷沫乱飞哦。好，要戴好口罩，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环境当中啦还是可以做一下，比如说消毒啦，清洁卫生啦手部可以用一些干洗手，那或者是小朋友的部分呢，预防肠病毒的话也要记得勤洗手。那提醒大家，如果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喉咙痛等等呼吸道症状，都应该要佩戴口罩，那尽速的就医，并且在家休息。好，那疾管署也提醒呢，如果说出现喉咙痛啊、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还有肌肉酸痛，这是比较常见的指标之一。好，那如果呢有相关的症状的话，也都可以先使用新冠的家用快筛试剂来做自我的筛检，之后呢尽快就医，而且可以告诉医师检验的结果，或直接呢到诊所就医。那如果呢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或者是有缺氧、血痰或痰液变浓、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或高烧持续72小时等等的危险征兆，都应该尽速就医，获得及时的治疗。好，另外呢这个时序呢已经进入到了秋天哦。那随着呢就是在暑假结束之后呢，大家比较盼望的另外一个连假的来到就是中秋节，还有呢十月份还有国庆的连假。好，那即将呢在十月一号的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要即将开打了。好，那开打之后呢，如果说符合相关资格的，请务必尽速接种哦。那今年呢国家采购流感疫苗呢达到700万剂，其中呢20万剂为免疫加强型疫苗，而且呢具有高剂量或添加佐剂的特性，重症保护力比常规剂型增加25%到30%，保护的期效也比较长，后续会优先提供给长者哦，长照的长者。那台湾呢也是亚洲首个把免疫加强型疫苗引入公费接种的国家。好，那今年呢公费疫苗的接种的时候，还是一样可以选择左流右心的方式，那同时呢接种新冠肺炎跟流感疫苗。好，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到时候呢符合资格的话呢，都可以呢在公费疫苗开打的第一时间呢来询问查询这个相关的施打方式。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九岁男童因为想念外出工作的父亲，竟然独自外出找爸爸，不过中途迷了路，吓得边走边哭，警方获报前往安抚，协助他重回家人怀抱。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获报赶抵现场，发现男童已走得满头大汗，神情疲惫，又因为害怕不断哭泣。
3: 他拿着这串钥匙。
2: 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4: 警察哥哥与警察姐姐们也临时化身保姆，拿出饼干安抚情绪，再耐心地询问年龄以及姓名。”顺利查出身份并联系上祖母，最后员警将男童平安护送返家。
2: 原来男童因为想去找外出工作的爸爸，结果走了 1.5 公里疑似迷了路，所幸没有发生意外。阿嬷看到男童平安回来松了一口气，不过也气得破口大骂。
3: 阿嬷是不是来啊，这个吗？这里这个
5: 你敢跑？
3: 找到了，好了，找到了就好了。哎呀，找到就好了。
2: 阿嬷感谢热心民众和员警的帮助，让这场令人担心的寻父祭平安落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同样在台南也有员警的暖心事迹，到台南旅游的日籍夫妻要搭公车前往火车站，却因为公车站牌暂时迁移找不到公车站，走进了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用流利的英文协助引路，同时陪伴日籍夫妻顺利搭上公车。下午4点半左右，一对日籍夫妻进入玉屏派出所询问公车资讯。原来两个人到台南旅游，准备搭乘14号公车前往台南火车站，但因为公车站牌有工程临时迁移，不知如何是好的两个人走进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发现两人焦急的模样，立刻用流利的英文协助。玉屏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说：“
6: 员警了解后，以流利英文说明，并亲自陪同前往候车位置，直到公车抵达，确认两人顺利上车后才离开。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也是协助旅客的重要窗口，希望透过主动服务，让外籍旅客感受到台南的友善与人情味。”
1: 陈廷伟更亲自带路，陪同夫妻俩前往新的候车位置。没多久，14号公车恰巧抵达，员警协助两个人上车，

0: 并特别向司机说明，夫妻是日籍旅客，目的地是台南火车站，请司机协助留意，让夫妻俩安心踏上旅程。而这趟意外的小插曲，也成为夫妻俩旅途中最温暖的台南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社群媒体超低价一夜市广告陷阱多，台南一位胡姓民众网上要买洗衣精，掉入了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幸好前往派出所询问，成功保住财产。
2: 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夜市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借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二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
3: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 转借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APP，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0: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夜市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2度。 北部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你会看到的是大人，第一步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会记得先看左边，再过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过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小等一下。未来因车过马路，因得头路向路后慢，加时因得有绿宽度差二十五米，时间未来因车的时间，过马路因得有时会停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5: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
6: 骑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哎，林姐，我最近有跟先生在讨论，想准备迎接宝宝了，可是怀孕前要做什么准备，有哪些补助，我都还不知道哎。
7: 哦，关于这个啊，我跟你说，现在台东县政府有推出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从怀孕前一路照顾到产后，育儿都有。
6: 真的吗？那怀孕前的照护有什么呢？
7: 有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先了解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为健康怀孕做好准备。如果夫妻双方都完成健康检查，还有好运红包大礼。另外啊，如果有不易受孕的困扰， 还有人工生殖及冻卵的补助，
6: 哇，考虑的好周到啊！那怀孕之后呢？
7: 怀孕之后有母婴八大好礼、猫咪待产包、宝宝出生后啊，还有儿童预防保健等等，所以从孕前准备、安心怀孕、顺利生产到儿童成长，通通都照顾到了。
6: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回去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就从孕前健康检查开始。
8: 台东县政府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陪伴家庭安心迎接新生命，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查询或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欢迎登录游戏平台。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哥哥，
9: 你想约人家见面哦？ 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喽。
8: 手牵手吗？我马上去买。
2: 我要买20张点数卡。
5: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2: 什么？

0: 哦，是诈骗，奈安呢？
1: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0: 乐的体验中。这里的 dynamics 是一个名词，指的是动力。On stage 舞台上，而 perform 是一个动词，就是表演的意思。后面是 be treated to 被招待。A sound experience 就是声音的体验。All of these make me feel fresh and energetic. 这所有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新鲜以及有活力。Energetic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有活力的。那如果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这样说 I don't prefer one to the other. 我没有比较喜欢哪个。这边用 prefer to 是指喜欢什么胜过什么。用否定的，所以就是没有的意思。I enjoy both equally. 我两个都同样的喜欢。Equally 是一个副词，指的就是同样的。Live music has its own charm and energy, whereas recorded music can be enjoyed anytime, anywhere. 现场演奏的音乐有它的魅力以及活力，而预录好的音乐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听的。这边的 charm 是一个名词，指的就是魅力。 energy 是我们刚刚看的 energetic， 它的名词形就是精力活力。 whereas 是一个连接词，表示可是。最后的 anytime anywhere 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I can listen to it from my smartphoneOr a digital music player. 我可以用我的智慧手机或者是数位音乐播放器来收听。Besides, recorded music has its own advantage. It usually sounds better. 此外，预录好的音乐也有它自己的优点，它通常听起来比较好。这边有一个常见的表达 ,has its own advantage, 就是有自己的优点。Advantage 是一个名词，指的就是优点、优势。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prefer something because， 因为怎么样，较喜欢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I prefer live music generally。Because it is usually more entertaining and more interactive. 一般说来，我比较喜欢现场演奏的音乐，因为通常比较有趣，也比较有互动性。再看一句 ，I prefer winter because it's cold weather. 我比较喜欢冬天，因为是冷的天气。第二个句型 ，has its own advantage. 有自己的优点或是优势。看一下我们回答里面的句子 Recorded music has its own advantage 预录好的音乐有自己的优点再看一句 Each method has its own advantage 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Generally 副词一般的 Entertaining形容词，有趣的，娱乐的。Interactive， 形容词，互动的。Compared to， 片语，与相比。Attend， 动词，出席，参加。Dynamics， 名词，动力。Perform， 动词，进行，施行。Energetic 形容词精力充沛的充满活力的 Digital 形容词数位的 Advantage 名词优势有利条件这个单元我们练习说的是 Live music or recorded music 是喜欢现场演奏的音乐呢还是预录好的音乐希望您都学会了。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0: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1: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再来看到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内容当中呢，聊到这就是音乐，哇，我最喜欢音乐了齁。好，那今天的讨论的主题就是呢 Do you prefer live music or recorded music? 好，你喜欢呢，你比较喜欢的齁，这个现场的 live 齁，它指的是现场的音乐哦，不是活的音乐哦。好，所以 live music 齁，就是现场的，诶，你可以说，我觉得其实如果讲说是活的音乐可以啦齁。好，就是呢，诶，好像就是现场的哈 ，live 有活力的音乐，哈哈哈，我们可以这样子认同吧，哈，可以这样子哈。好，那如果呢你喜欢现场的音乐呢，哈，或者是诶有这个啊 recorded 哈，就是录好的、录制好的。那不管呢形式，你可能用比如说 CD 听啦，哈，还有人在用卡带吗？嗯，好，用黑胶哈，或者是数位的方式的发行。好，这一些呢都是预录的，可能进到这个啊，就是。录音室里面啦、啊、或者是在家录宅录的哦，这个做音乐的方式都有。好，那这些录制好的音乐，诶，你比较喜欢听哪一种呢？是听录好的还是现场的演出的啊？因为现在科技非常发达嘛，所以现场演出也有可能呢齁、哦、,live 的演出都是透过这个数位直播的方式。但是齁、哦、它就是由藉由呢人表演，就是现场的齁、哦、即时表演的齁、哦、是不是预录好的哦，没有后制的哦。好，所以呢你比较喜欢听哪一种呢？听现场的演唱呢，还是听啊、比如说这个录好的音乐啦，数位的音乐啦，齁，已经编辑好的作品呢？我个人都喜欢哈，以现在的形式呢，其实哈就是发行好之后啦哈，就是比如说线上的曝光啊，必须要把这个预录好的音乐透过大量的曝光才有办法让大家听到嘛哈，受欢迎嘛。然后现场呢也要啊哈，你要透过一些比如说像现在签唱会虽然比较少，还是要签唱吧，还是要办一些演唱会吧哈，这有现场的比如说灯光啦、音效啦哈，然后还有这个舞蹈啦等等的，全部的那个氛围哈，现场的音乐就是很有魅力，不一样的哈，而且编曲哈也可以改，改得很不一样哦，跟那个在听啊 CD 或听说音乐的时候感觉不一样的。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两种表达的方式各有不一样的观点，那他们表示的原因有什么呢？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呢，他是喜欢什么的呢？他说 I prefer live music generally。啊、他讲说呢，一般来说啊，我比较喜欢呢哈现场的音乐，听现场的啦哈 ，because it is usually more entertaining and more interactive compared to recorded music。哦，他先来比较喽，他讲说呢，如果啊哈要跟这个已经录好的、预录好的哈这个音乐哈，不管是任何形式的，可能是演唱的、演奏的都好，他讲说呢。跟这个演啊、就是预录好的呢比较起来，现场的比较怎样呢？ Usually more entertaining， 更有娱乐性啊，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 talking 啦、互动啦、啊、或者是呢现场改编的、啊、那你现场感觉那个氛围灯光哇，你会跟着一起摇摆，跟着一起互动 enter in and more interactive、啊、就更有互动性。好，所以呢第一个、啊、entertaining 就是有娱乐感。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interactive、哦、就是互动的。好，互动的就是 interactive， inter 就是双向的、哦、active 就是、活动的。好，所以双向的活动就是互动。好，他说 compare to 就是和什么比较起来，所以和预录好的音乐比较起来，他觉得现场的比较娱乐感，而且呢、哦、更有互动感。好，他还说了 attending live musicEvent and concert is one of my favorite pastimes。 好像讲说呢、欸、就是、去参加一些现场的音乐会啦、或音乐的盛事啦，还有演唱会，哇，是我最喜欢的、哦、pastimes、就是我过去呢

这个最好的哈、哦、这个活动。好 ，I love watching the dynamic of the musicians on stage as they perform while I treat it.To a sound experience 啊，他讲说呢，哈、哦，就是、我很喜欢看呢，什么样呢 ？Dynamics 哦，就是动态的 of the musicians on stage 哦，就是啊、这个音乐者哈、哦，不管是唱的或演奏者哈、哦，在舞台上面的表演的这个动态感。While I treat it.I'm treated to sound experiences. 好，人家讲说呢，就是我很像呢，被就是就是款待啊，被一个什么音乐的哈这个盛宴来款待一样的感觉哈，就很像呢哈这个听觉的享受哈，听觉的盛宴。所以呢 ，all of these make me feel fresh and energetic。好，他讲说，以上的这一些感官的享受呢，让我觉得 fresh 很新鲜 and energetic 啊，很有活力。所以呢，它才会叫做 live music， 活力的哈，现场的活力音乐的感觉。好，另外一位呢，他讲说什么呢？他说 ，I don't prefer one to the other。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啊、我没有就是啊、任何呢哈，就是喜欢啊、就是哪一者？他说什么呢哈 ？I enjoy both equally， 所以他跟我一样，他没有说我没有就是只能够选一个、哦，要听的话当然都要啊。好，你看哈、哦，不一样的意见了、哦。他说什么呢 ？I enjoy both equally， 我喜欢的两者。好，为什么呢？他说 live music。Has its own charm and energy 啊，他讲说呢，现场的音乐啊，有他个人的 own charm 哈、哦，就有他独特的什么 charm 魅力啊、哦，吸引人的地方 ，and energy 有这个活力。Whereas recorded music can be enjoyed anytime. 好，那就说，哎，另外一方面呢，哈，这个预录好的音乐呢 ，can be enjoyed. 好，可以被享受，任何时候呢，都可以被听到的。嘿呀，丢啊，哈，就是，哎，你不可能每天都去听 live 的演唱会吧，哈，或者是 live 的演奏吧？你呢，哈，就是要透过这种预录方式或录的音乐呢，哎，再回味一下，或者是在家里面想要听就听，哦。在耳朵上面想要听就听、哦、不限时间不限场合，所以呢 can be enjoyed anytime anywhere、哦、你只要想听打开放到耳朵里面听或播放出来听都可以。 I can listen to it from my smartphone or a digital music player、啊、他讲说呢、欸、我可以呢透过什么呢 smartphone 我的智慧型手机啦，对不对？现在听音乐很方便、哦、or a digital music player、哦、或者呢是数位的音乐播放器还有吗、哦、应该现在大家还有所谓的那个、哦、就是MP3 吗？以前讲到 MP3 都是那个、哦、小台的，然后里面要放很多首音乐的，现在只要一个手机就解决啦，对不对、哦、还不用占你的储存记忆体，好，你可要付费用线上的串流平台来收听，对不对？好，他讲说 besides 除此之外 recorded music has its own advantage， 好，就是录好的音乐呢有它个人的、哦、这个优势 advantage 就是优点。It usually sounds better. 哦、oh, ，他说呢，哎，通常啊，这个录好的音乐呢 ，sounds better， 哈、哦，可能听起来更好。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有编辑过啦，哈、哦。然后呢，哎，在唱的时候呢，人声哈、哦、都有要求，不是现场 live 那一种啊，比较即兴的感觉。所以呢，每一个气息，每一个演唱都很到位，每一个演奏都很精准。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109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prefer live music or recorded music?、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3.5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泰安服务区。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34.3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车道正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中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靠近零落出口的外侧有站板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4.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4: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5: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播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4: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5: 它这个东
6: 西用甲苯，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5: 用化学原料，溶出麻黄素。
3: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7: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3: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5: 这检试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4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3: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

0: 缩短到八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独家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一到七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1: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1: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2: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3: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秒

And the earth was last night's bed.

喜欢听摇滚的你，有没有也喜欢这一首歌曲啊？下午的3:14，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了。好的，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9月8号呢，有哪一些单曲专辑发行或者是有特殊的表现呢？来听到这一首歌，那是 Bon Jovi 收录在呢这一张的专辑哦，就叫做 Blades of Glory 当中。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专辑的同名专辑的同名单曲哦，就叫做 Blaze of Glory Theme from Young Guns 2。 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在呢这个乐团之外呢以个人的身份呢就是进到这个排行榜当中的作品。好，那这一首歌曲呢是特别邀请到了摇滚传奇吉他手是 Jeff Beck这演奏的这一首吉他。那后来呢歌曲呢也是有这个收录在这个电影当中啦，好，来作为配乐。那甚至呢也是在1990年的9月8号呢是登上了 Billboard 的这个排行榜当中的冠军宝座。

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1992年的9月8号，每到了九月份呢，我都会很想要播他们的音乐，好，不知道为什么很适合在九月份的时候播，有一些些比如说音乐的活动啦，或者进到这个季节啦，都很适合放他们的放客的作品。来听到的是美国的乐团 Earth Wind Fire， 他们在1992年9月份呢，是由唱片公司发行的这一张的精选集。精选集的名称叫做 The Internal Dance， 这样的专辑呢，就是要让大家借由这样的经典的作品放客的节奏，一起跳起来。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 Earth Wind Fire 的单曲 Shining Star。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们1975年1月份呢1月21号发行的专辑，就叫做 That's the Way of the World。好，这张专辑当中呢，好的这一首单曲，当时呢，这一首歌曲是登上了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跟 Billboard 的热门灵魂歌曲榜的榜首。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第一

个同时登顶两个榜单的单曲，也是呢、哦、这个登顶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的第一首，这一首的冠军单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获得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金唱片认证。好的，讲到了呢哦，这个放客的节奏呢，他们专辑当中呢精选集啦哦，还有这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 disco 的节奏呢。1976年发行的这一首单曲《Getaway》。

1976年，这一首单曲叫做《Get Away》，也是呢登上了 Billboard 热门灵魂歌曲榜的榜首，在百强的单曲榜上面排名第12名。即现在呢，很多的串流平台啊，都有这一种，比如说现场的 battle 的哈，这个街舞啦，放的都是流行音乐。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放客节奏呢，它其实到现在来说呢，有一些歌曲的中间的部分呢，还是会被流行音乐作为取样，或者是在比battle 的时候啦，或者是比一些舞蹈歌曲比赛的时候呢，也是会被拿来哈，在现场的演出或者是比赛的时候使用的哦。可见呢，他们的音乐作品是多么的哈，就是受这些舞者还有受西洋音乐的喜好者的欢迎啦。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讲到了 Earth Wind Fire， 不得不提到这一首歌曲也是我最爱最爱的歌曲之一，经典的歌曲，9月份来听刚刚好 September。

听到的一首歌曲 September 1978年11月份的这一首作品，这首歌曲虽然是唱的是九月，不过呢是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在九月份，1978年的九月份呢制作录制完成的，所以呢用这个 September 来记录这一首歌。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当时在美国 Billboard 的百强单曲榜上面是拿下了第八名，英国单曲榜第三名，也一直呢是这个乐团呢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哦，甚至也是一样多次被取样翻唱混音重制，然后呢在街舞的比赛当中呢也可以听得到这一首歌曲的现场。好的，再继续呢把时间来到了1997年的今天，来听到这一位歌手，也是我的女神凯莉米洛，在1997年9月8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是作为她第六张专辑 Impossible Princess 当中的首支单曲，这一首作品 Some Kind of Bliss。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凯莉米洛的作品 Some Kind of Bliss， 这首歌曲呢是作为当时专辑的首发单曲，那也是呢有这样子英文摇滚的曲风呢，表示他想要转换风格哦，但没有想到呢，因为这样的转换之下呢，其实让大家有稍微有一点点不习惯哦，原本就是比较有这个电影感觉或舞曲感觉的作品呢，然后呢在那时候呢想要改变风格，那所以呢在这一首歌曲澳洲的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27名，英国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22名。好，我记得到后来呢，好像这个凯莉米洛呢，他真的就是再转回到呢这个舞曲的部分，真的就是更有气势了哈。他就是天生的嗓音，除了就是拿来唱歌之外，加上这个电子舞曲的加成之后呢，已经就是定调了，成为现在是舞曲界当中的女王之一了。好的，继续呢，来到了我们的2004年的9月8号，这一位呢也可以说是日本流行乐坛当中的女王之一，她是宇多田光。当时呢以 Utada 的名义发行的首张的英文专辑，在日本跟美国发行，以这一首歌曲进到了 Billboard 的舞曲排行榜冠军。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多田光的 Devil Inside。当时呢，他是以 Utada 的名义呢，在日本跟美国发行的首张的英文专辑就叫做 Exodus。好，这一张专辑呢，在第一个礼拜呢的销量就空降了日本专辑榜的冠军，甚至打破了西洋歌手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的 Daydream 这张专辑哦，也在1995年呢创下了这个英语原创专辑最高的这个记录。好，日本呢累计销量达到了107万张。美国呢，他这一张专辑呢，只有登上了这个 Billboard 新人榜第5名，以及200强专辑榜当中的160名，累计销量5.5万张。好的，那这一首单曲呢，其实也是专辑当中的2张的单曲，那是登上了这个舞曲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好，那继续呢，往后我们来听到呢，这一位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他是谁呢？他也可以说是西洋乐坛天王等级的 Justin Timberlake。这张专辑是他个人的第2张作品，叫做 Future Sex Love Sounds。这一首作品 Sexy Back。

0: 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后豪雨，屏东、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注意摊方落石和溪水暴涨。持续进入冬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和新冠重症七成都是长者，痊愈之后仍有中风等重大疾病的风险，预警长者紧速接种疫苗。尤若纯的报道。
1: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2: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哦，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1: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七成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九成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十月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盘中上下震荡超过550点，中场大盘下跌了220点，指数收在47106点，成交值是8766亿元。包三总队破获仿冒七星私烟工厂，逮捕了卓姓主嫌，查扣到了原料出可制成是3万多包私烟，市值超过了5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3: 宝三总队接获请资，发现桃园某机械公司进口制造私烟设备，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会同桃园、宜兰及基隆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查。经调查发现，42岁卓姓主嫌为躲避查缉，在桃园龟山等地分散囤料、烘烟及卷烟制成，并自行印制仿冒七星标志及外盒。宝三总队队长杨定彦说：“
4: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掌握制烟处所及囤货地点后，于5月4日兵分四路执行搜索，查缉卓姓主嫌到案，并查扣烟丝1668公斤，私烟成品及卷烟8408包，大型制烟器具及仿冒七星外壳等相关证物。”
3: 宝三总队呼吁，撕裂烟品缺乏政府检验把关，对民众健康危害甚巨，请民众切勿购买来路不明或明显低于市价烟品。警方将持续从源头查缉私烟，阻断不法烟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将推动体育班转型，而福联盟调查，虽然有超过九成的体育生

0: 获得成就感，但有近半数学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更有近 三成是带伤训练，呼吁应该落实训练时数等规范。吴依妮的报道。
1: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应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韵璇说：“
2: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啊，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1: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2: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1: 儿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余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5: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6: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8: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7: 是恁是 baby。喂，
8: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7: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9: 黄科里斯丁。
8: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外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7: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8: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1: 俺乃夜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2: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11: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2: 哦，三弟，我很快乐。
11: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2: 我真的很快乐啊。
9: 哎呦，疼死我了！
12: 哎呀，我不是叫你。

0: 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2: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Come on,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厘米。
3: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5: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That's righ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irls Generation， 少女时代。2010年9月8号他们在日本发行的第一张日语单曲就叫做 Genie。

小的3:43。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带大家来统整一下路况资讯喽。来看到市区的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有相关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当中。那另外呢，提醒大家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这边啊，相关的车道呢是有车种的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跟相关的指示规定行驶，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看到市区的施工路段，在中华路二段227巷以及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在中山路国税局前这边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这边有工作井的定点立坑工程，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之前要记得提早放慢行车速度，那如果要变换车道的话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那目前呢，北上线的新桥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的。再继续来到了关山路段，在台九线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以及路灯拆迁，还有管线的埋设作业。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夜晚哦，这个道路的施工路段是没有照明的，靠近我们的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会有警示灯的提醒，提醒您前方道路在做施工，所以呢天色比较暗哦，夜晚的时候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同时施工的引导啦，还有相关的号志指示也要看清楚，放慢速度以测行车安全。再来到了龙过脉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当中有冰波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继续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在路段当中有零星配电的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线路跟乙亥的防治工作，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48。现在高窗外的天色呢，还是有一点点暗暗的哈，跟中午的阳光比较起来，阳光应该哈很早就去睡午觉了，困个一波啊，还没有出来哈。好了，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天色的变化，还有天气的变化了。那外出的时候带个雨具出门，如果可以的话哈，也可以带个薄外套，因为近期早晚温差都是比较大的，天气变化还是要注意一下喽。继续带大家来回顾一下专辑，来回到2010年9月8日，来听到的是 Linkin Park， 这一周好多 Linkin Park 哦。这一首歌曲叫做 Indecent， 彩虹光

彩。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们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单曲，也被拿来作为是这个电影《变形金刚三》的主题曲。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inkin Park， Linkin Park， 姐有听过这个乐团吗？
1: Linkin Park
0: 有吧，至少听过这个就是大家的谐音梗吧。Linkin Park 啊，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在听到这个乐团的时候，哎、欸，你在听什么？Linkin Park 啊，Linkin Park 啦，对。啊，现在大家就是学英文，不是都很喜欢用谐音吗？
1: 啊、对
0: 啊，都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对啊，就是你看，你这样子就知道说。哎，这个

0: 就记起来林肯派奇啊。
1: 对啊，那但是你至少就已经敢开口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用一些就是谐音梗的发音方式啦。
0: 我发现有好几种学英文的方法，他把它写成书，就是用这种谐音梗。
1: 哦，就是快速记忆法、啊。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啊，就用谐音啦、啊，或者是、嗯、音节拆开的也有。
0: 对对，我觉得这样还真的蛮好记的。
1: 真的哈，好啊，今天的天气有没有觉得就跟前一天一样？
0: 超赞的，我觉得今天
1: 你觉得超赞的哦。
0: 我想说这样凉凉的，
1: 对，但是不要下雨。
0: 对啊，
1: 已经好几天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礼拜三，也就是明天，我昨天看到讯息的时候，我想说真的假的？
0: 要变天了？
1: 东北季风啊！
0: 啊变广？
1: 嘿啊！哦，然后最近就是从北部开始，就是早晚已经有温差了，
0: 所以外套要拿出来穿了。
1: 嗯，但是也不用很大件的。
0: 像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在录音室不是都拿那个很厚的外套？
1: 你说米就亏吗？你说棉被吗？在录音室我们都盖，我们现在在盖棉被，你知道吗？各位听众朋友，开玩笑啦，
0: 外面很热，我们里面都在盖棉被。
1: 对，我们就是在里面盖棉被，
0: 冷气是给机器吹的，不是给人吹。
1: 有时候你就是听到那个的声音，就是表示我们不小心打呼了，这样吗？
0: 感冒了？
1: 没有啦，
0: 鼻塞了，鼻塞了。
1: 不敢，我们做现场节目都不敢打呼，你知道吗？就是。睡得要很有技巧，
0: 对 对, 對，
1: 还真的嘞，还真的有睡觉嘞。好啦，要提醒大家，就是明天呢，九月九号开始呢，会有这个就是东北季风啦。嗯、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就是早晚因为炎渣，尤其昨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那指的就是呢，哈，这炎渣呢，就是水气更深露重、嗯、哦啊，就是水气重，然后呢，凉的空气也比较有那个明显的变凉的感觉了。
0: 对 对, 對，
1: 所以。如果早出晚归的哈，阿尼嘎嘛是也惊怪哈，卡不会出不会卡凉。
0: 对呀、啊，
1: 好，都还是要注意要这个带个薄外套出门了。
0: 对对 对, 對，
1: 好，那要提醒大家呢，从明天九月九号的凌晨十二点钟到九月十号的凌晨五点钟，刚好就是跨隔天呐、啊、哈。好，那就会有在我们的草埔水涌隧道要做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好、嗯，所以在这边呢会有相关的管制规定要先提醒大家。
0: 是的。
1: 好，那等一下四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咯。
0: 呵，
1: 感谢你，
0: 待会见，拜拜。

继续来关心道路的交通资讯，在南回公路的草埔深涌隧道437到432公里，这里呢目前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保养还有更换的作业在进行，占用的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现场南北各一个车道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改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深涌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立道路段台二十线172公里722到952公尺，这边有中华电信的管线工程，占用东向车道来做施工，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8分，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三下午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Don't you know？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回顾一下2023年，这位来自于冰岛的创作歌手 Lofey， 他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叫做《Bewitched》。这一首歌曲也是我个人的最爱，这张专辑也是荣获了第66届格莱美奖最佳传统流行。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北上74.9公里山脚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台61线南下在西滨路一段238号的地方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往北八里二路段的内侧则是有轮胎掉落。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有车辆自撞事故。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排队。其中先前在西向靠近凤山出口外侧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

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的，阴天，然后又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很适合做任何的户外活动哦。好，那么时间是4:04，关心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情形。今天是9月8号，各地是多云到晴，只有在桃园以北，其实我们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感觉很像是要下雨了，因为现在外面的天气有比之前还阴一点。午后的屏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所以雨具稍微携带一下了。那么9号明天东北季风增强，10号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11号东北季风以及水汽增加，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我们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桃园以北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12、13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南方云系北移，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况。那么下午的在14号的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以上是一周的天气状况，如果要更加了解的话呢，可以上网查询。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大致上目前是顺畅的，施工的路段依旧是在施工行进时请减速慢行，因为地面上比较多的小砂石容易打滑。市区施工的路段包含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口、衡阳路93号前、中山路国税局前以及四维路二段30到36号，因为在做管线的工程。接下来提醒，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么进行路灯的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台九线的米国学校跟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以警示灯来提醒大家，请用路人行进时要特别的当心。那么另外呢，在台九线333.5到340.1路野路段，台电的地下配电管线的这个路以害防治的工作，占用了双向及慢车道，主线道是正常通行。好，今天的台20线梅山口是没有开放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2、3、4都是如此的。好，那么另外预告一下，9月9号礼拜三、9月10号礼拜四，草埔三勇隧道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会管制南下的双向车道，在9月9号的晚上12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预计5个小时。那么管制的范围是从台九线的426.7到437.6，也就是含草埔三勇隧道到安朔高架桥这个部分。到时候草埔三勇隧道的南下管制车辆进入，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改走台九务线。好，另外9月15号礼拜二办理草埔隧道的例行性消防设备维护，那么15号的晚上8点到凌晨0点，也就是晚上8点到12点，台九线的437.6到426.7含草埔三勇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路段会禁止车辆通行，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也要改走

0: 台九五线。好，以上提供给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OK， 音乐好好听，来欣赏放松一下好听的歌曲，来又看看有哪些哈。好，我们先来。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2: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2: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告五人，爱在夏天。
1: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OK，4:25，音乐好听，最后送上客家歌曲，来自于罗思荣美浓国小学生所带来的《喜墨草》，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者是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了严厉的新法，针对于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的紧缩了入境管制以及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三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3: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2: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了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能够汇集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的合作能够深入社区，增加台湾国际社会的能见度。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5: TAPA 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six major cities。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4: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抽签资格登记到今天下午的5点为止，观光署统计截至中午已经有260万人登记，明天公布抽签结果，将会有12000名的幸运儿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中奖者在10号以后可以开始使用。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结合了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还有冷链物流等6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食农价值链。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0: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三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1: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1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0: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迎风面的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至于在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中午过后还有迎风面的这个地区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普遍是在21到23度，北台湾地区的空旷地区可能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会有17到20度左右的一个低温。至于在南部跟花东，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在24度左右，所以早晚有要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另外是在风力的部分，明天开始东北风增强，所以在沿海地区，像是在苗栗到云林的沿海，还有绿岛、还有马祖跟澎湖，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增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郑秀文《亲密关系》4:4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6。在台九线315.8到316.8，这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因为要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以警示灯来提醒大家，请谨慎通行。另外，台九线342.2。以及342.7龙过脉这个路段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了南下线北上车道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欣赏花儿乐队所带来的童话生死恋。

你知道开车不能喝酒吗？你知道疲劳驾驶是很危险的。还有还有，开车不能滑手机哦，走路当然也不能滑手机了。交通安全，你到底知多少？

OK， 上路如果遇到行车比较慢的话呢，很多的用路人呢可能就会打算采取超车的措施。那么为部分的驾驶人行经弯道、坡道、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视线不良的路段，没有注意周遭车况或是道路状况，就贸然的跨越这个分向限制线或是双黄线超车，甚至于是利用对向车道来抢快，很容易发生正面碰撞或擦撞的事故。那么尤其是在车流量比较大或道路狭窄的一个路段，违规超车会让其他的用路人措手不及，所以呢如果发生事故，后果会相当的严重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因一时心急贪图方便抢快违规超速。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1条，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47条相关规定，不可以在设有弯道、坡道、狭桥、隧道、交叉路口标志的路段或道路施工地段来超车，也不可以在有学校、医院或其他设有禁止超车标志标线地段来超车。如果对面来车交汇或前行车连贯两辆以上，也不可以超车，不可以在前行车的右侧超车，或超车时没有保持适当的间隔，或是说没有行在安全距离就开入原行的路线，还有没有经前行车表示允许让路或靠边慢行、急行超车，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要超车的时候，你至少要让前面的车知道你要超车，不然很容易说，他不知道你要超车，结果你右超车，他又开右边，哇，这样就伤了筋，就很容易撞到了。时间来到下午的4:5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那么还有不到6分钟。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43.1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三重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铁顶路段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先前在5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3.1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侧有两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控祝您行车平安。

0: 聊好处兵。
1: 好，这个中秋节快到了，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就提醒大家，送长辈佳节礼物要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大原则，让长辈健康过佳节。听听看这一则新闻。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装饰品。营养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2: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1: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OK， 时间来到5:14。台九线的草埔上隧道北上437.6到432.9，这里的隧道机电设备巡检保养以及更换的作业，目前已经正常通行。那么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关山公务段这里的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卸以及管线埋设，路灯施工期间，台九线的米国学校一直到关山公务段没有照明，以警示灯来提醒大家通过，请谨慎小心。然后另外台20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0: OK， 时间来到5:20。好，一个预告的路况，9月9号、9月10号，礼拜三、礼拜四，草埔四甬隧道会进行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到时候会管制南下线的双车道，管制的时间是9月9号的晚上12点到早上的5点，总共5个小时左右。那么管制的路段在台九线的426.7到437.6，含草埔森永隧道到安朔高架桥这里。民众台东往屏东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务线。那么在9月15号办理草埔森永隧道的消防设备维护，那么预计是4个小时，15号的晚上8点到凌晨12点。台九线的437.6到426.7，含草埔森永隧道到安朔高架桥这里也会进行车辆禁止进入。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2: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3: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2: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都会使讲。
3: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查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查一条尔，可是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2: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啦。
3: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溯源查获赖账号交易平台，陆续查缉29人到案。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放射赖账号之无险、离险，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离险及离险等4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赖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61线玄宝大桥补墙工程施工，即日起到9月18号封闭竹南到后龙双向路段。苗栗县警察局加强交通疏导，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注意行车安全。请听报道。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西滨快速公路台61线玄宝大桥局部补墙及改建工程，即日起到9月18号下午5点，全天候封闭93公里竹南到99公里后龙双向路段，包含主线及侧车道。施工期间，苗栗县警察局将派员在周边重要路口加强疏导，提醒用路人改走替代道路。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4: 北上由台61线下后龙交流道，行经台6线、台1线、台13甲线、台1甲线续行北上；南下由台61线下竹南交流道，行经台1甲线、台13甲。”台1线、台6线、台61线续行南下。
1: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台61线平日大型货车通行频繁，施工期间替代道路车流量大，驾驶人切勿争道抢快，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中央推动烟害防治法修法，拟将持有电子烟纳入处罚。国民健康署今天起全国设置431处回收点，其中台中市有32处开放投递。陈云涵报道。
2: 卫生局长曾志展指出，现行烟害防治法已禁止电子烟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及广告等行为。中央修法草案则进一步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禁止及处罚范围。
5: 卫福部提出烟害防治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行政院于6月25号已经在院会通过，那目前是送立法院审议。修正条文开始实施之后，过去持有是不罚的，现在开始要罚。原则上就是除了一个月开始实施以后一个月的缓冲期之外呢，将来将会以新台币3万以上到1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
2: 市长卢秀燕提醒民众，可就近将电子烟送到全市32处回收点，回收时免具名、免提供个人资料，可于据点服务时间自主投递，
6: 请你送到这个我们指定的地点啊去回收。台中市政府楼下有卫生局，在丰原也有，另外我们全市30个卫生所也可以，你就可以就近啊来去回收。
2: 台中市政府表示，由于目前修法尚未完成，实际施行日期仍待立法院审议及后续公告，呼吁民众切勿乱丢电子烟，及早妥善回收处理。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

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医疗好处比，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时间来到5:44，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幸福感的价值》。1960年，美国因贫富相差悬殊，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穷人不但仇恨富人，还对政府有抵触情绪。这些不好的因素，就像一枚枚潜藏在暗处的炸弹，令政府不安。而为了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

为政府部门承想了许多的方法，譬如给富人征税，给穷人提高福利，譬如提高汽车、豪宅等奢侈品的售价，在穷人密集地设廉价超市等等，然而受益甚微。有一天，一位叫罗伯特的电视记者拍摄到两组画面，一组的主人公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总经理在办公室里超负荷的忙碌着，虽然西装笔挺，然而神情憔悴，满脸疲惫。另一组的主人公是给写字楼扫地的垃圾工，垃圾工身穿蓝色帆布衣服，破旧但不脏乱，只见他一边清扫垃圾，一边哼着美国乡村音乐，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总经理是美国典型的富人代表，垃圾工是美国典型的穷人代表。这两组在镜头电视上播出后，奇迹出现，不但穷人不再仇富富人，居然还很多的富人羡慕穷人。很多政府官员跟社会学家都觉得奇怪，不过是两组普通的镜头，怎么就这么有这么大的威力，令政府耗巨资都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得以轻易化解。还是那位名叫罗伯特的记者道出了其中秘密，他说，以前很多的镜头习惯于对准富人的资产跟穷人的疾苦，所以矛盾出现了。而我是将镜头对准了富人跟穷人的心理，富人因欲望太多，所以神情疲惫，而穷人因生活简单，所以满脸自得。富人跟穷人不能只比物质，还要比幸福感。有人就像达赖喇嘛提出问题，关于人生最让你感到惊讶的是什么？他回答，人类啊，为了赚钱牺牲健康，为了修复身体牺牲钱，然后因担心未来无法享受现在，就这样周而复始，无法活在当下。活着时他忘了生命是短暂的，死了才发现他没有好好的活着。

0: 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1: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0: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1: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0: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1: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0: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 蚵仔就爱有米线，这个蚵仔米线了，真的绝配耶，搭起来、哦、最近很少吃，因为胃不好，所以比较少吃那个坎筋的东西。5:55提醒大家，美山口向阳这几天都不开放，234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另外呢，在关山这里有一个工程，台九线的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所以呢，在台九线的米国学校一直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用警示灯来提醒大家，尤其现在晚上了，行进时要特别的注意，小心慢行。5:56送上迪克牛仔《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63.8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外侧以及路肩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3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204.4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到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94公里屏东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3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的内侧有卡车抛锚。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以及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OK， 时间来到6:07，目前在台九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这里是没有照明的，因为在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目前是警示灯来提醒大家行进时特别的注意减速慢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送上文慧如还原。

OK， 文慧如还原时间来到6:12。电子烟修法增订持有罚则最高100,000元。台东县有16处回收点，8号开始免具名开放投递。蔬果少一层包装，生活多一份永续。台东3场蔬果裸卖，自备袋购物袋抽好礼。116年职安新制将启动，台东提前布局职安卡训练，9月、10月登场开放报名。厨房料理藏火患，台东县消防局皆炊事起火成因，呼吁选用智慧防护炉具。违规超车风险高，守规平安最重要。万人健走响应交通安全月，东景社摊宣导机车安全停让文化。 AI 赋能守护用路安全，国立台湾大学荣获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特优最高殊荣。3个男人茅草屋修缮开放报名，跟着部落奇乐一起完成部落客厅。手机被锁是话术，成功分局提醒 OTP 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

好，为了全面禁止电子烟对大家的危害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危害，卫生福利部提出烟害防治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规划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修正这个提供一个月的缓冲期，提供一个月的缓冲期，让持有者妥善处理电子烟，配合中央政策。那么台东县卫生局各乡镇卫生所设置了16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设置了16处电子烟回收点专用回收桶，从今天持有电子烟民众不需要居民或任何资料自主投递，回收措施配合修法进度，预计提供到新法施行后一个月的缓冲期届满。OK， 时间6:14，欣赏蔡依林《日不落》。

OK， 日不落蔡依林的歌曲。另外，为了鼓励大家从日常采买落实源头减量，环保局从11号一连三天接力办理了3场的蔬果裸卖的宣导活动，地点分别是在这个礼拜五9月11号的5点半到7点半，在大全联的台东店；12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5点，在农夫市集，也就是台东显天宫前广场。那么还有13号礼拜天早上9点到11点，在万家福台东店。现场特别规划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只要自备购物袋买裸卖的这个。裸装的蔬果，不限消费金额就可以免费参加一次，每人限一次。

另外，因应职业安全卫生法以及相关子法修正，营造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进一步的强化，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进入营缮工程工作场所作业员必须完成中央主管机关指定的营造作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取得资格。那么县府提前布局，即将在本月9月23以及10月17办理两场次的115年度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台湾职安卡课程，协助县内的营造作业劳工以及工程相关人员提前完成训练，熟悉新制规范，即日起受理报名。 Thank you.

好，另外一个蛮特别的，交通部观光署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就是东管处，好，他举办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已经14年了。那么今年的嘉一计划由部落自主发起，长滨乡长光真饼部落三位返乡部落青年组成了三个男人，提出茅草屋的修缮构想，邀请大家在10月23、26星期五到星期一走进长光部落，部落耆老带领下一起修缮茅草屋，认识部落，一起完成属于旅人跟族人的部落客厅活动。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好，4天3夜的行程，志工除了参与茅草屋的修缮，也会跟着三个男人跟部落耆老走到海边、山林跟部落，认识海岸的植物、潮间带传统饮食、山野植物跟采集的智慧。好，跟族人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生活，认识长光部落。OK，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查询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和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了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而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更高达数百亿元。任兰心报道。
1: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2: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1: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还有19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也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也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尤柔纯的报道。
3: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4: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3: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卫生局扩大回溯，再发现两个人确诊，相关病例累计已经达到了13例。市政府目前加开了土城板桥卫生所夜间和假日抽血检验的门诊。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越演越烈，经卫生局回溯，目前已经成功联系1096人，其中353人完成检验。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提到，检验后新增两例个案，分别为板桥区67岁女性及土城区56岁男性。女性目前无症状，男性则出现食欲不振、茶色尿及全身倦怠等症状。此外，为了及早确认高风险患者健康状况，除了全市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之外，市府也紧急加开土城及板桥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
6: 土城卫生所服务时间为9月10号、9月18号晚间及9月12号星期六，板桥卫生所为9月11、9月17日晚间及9月199号星期六，呼吁曾于上述期间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尽速完成抽血检验。
5: 王美华指出，民众如果经医师诊断为急性 C 型肝炎，应该依医嘱定期至医疗院所接受追踪以及治疗，维护自身健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晚间新闻。
1: 防堵不法金流介入九合一选举，检警调联手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重症和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

0: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04%，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了3.17%，创下八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的报道。
1: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10.43%，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2: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1: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这样就可以跟各类的就学减免和补助同时请领。扶助金从今天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李一晨的报道。
3: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4: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3: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一名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口时，先后2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讯之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5: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6: 经调查，年男五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5: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涉及了金华城等弊案，一审被重判是7年重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柯文哲

0: 庭讯中否认犯罪。庭讯之后表示，警方先定罪名，再找证据编故事，司法对他的追杀没有停止。任兰心的报道。
1: 检方指控柯文哲担任民众党主席期间，私下收受新台币600万元，并透过肖像权授权金、贩售 KP 小物以及举办 KP 秀等方式，侵占超过6834万政治现金。另外，挪用众望基金会827万元公款，支付竞选总部员工薪资。一审认定柯文哲收回210万元政治现金部分，多数罪名成立，以贪污、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判刑17年。二审传唤柯文哲、李文宗、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将厘清政治现金是否违法、资金流向、各被告犯罪事实及证据能力，并处理双方申请调查证据。柯文哲下午抵达高院时，与妻子陈佩琪一同进入法庭，并未回应媒体任何提问，场外则有支持者聚集声援。回顾一审判决，柯文哲受贿部分判刑5年以下，若二审维持原判，原则上不得上诉三审。二审对犯罪事实及证据认定也将成为后续审理关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8月底发生了冰川倒塌，爆洪还有泥流夺走超过1300条人命，数千人失踪。水利发电厂2名工人受困漆黑的隧道内长达9天，在泥水中时而昏厥，时而清醒，最后靠着一处气穴逃过了死劫。截至昨天，隧道内可能还有120名工人受困其中。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7、8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下了历年暑假新高。而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6天的旅运量也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7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3: 我们统计了今年7、8月暑假的2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6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6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季的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2: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限带2个，并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数学三大素养的排名创下历史新高。吴怡妮报道。
4: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3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5: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4: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5: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4: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18.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辅助车道

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10.1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槽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9公里到148公里过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三角锥，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屋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宋林的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3: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2: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3: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2: 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怡妮的报道。
4: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5: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4: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以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金广记者吴怡妮采访报道。
1: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是水果的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尤柔纯的报道。
6: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1.9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7: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

0: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1: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一名70岁的妇人有肝硬化和 C 肝的病史，日前因为血便、活动性喘，还有大片淤青久医，确诊罕见的伊凡氏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经过安排高剂量免疫球蛋白治疗之后，症状缓解。陈一林的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苏博旭指出，伊凡氏症候群常见症状包括头晕、疲倦、黄疸、胸闷及皮下不明淤血或出血。女性、年轻人和儿童罹患自体免疫疾病或有免疫缺陷者皆为高风险族群。吴姓妇人就医时，除了严重贫血及血小板低下外，还有明显黄疸与溶血现象，最后确诊为伊凡氏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需转入加护病房。
4: 贫血、血小板过低，不只是因为失血或营养不足导致的。罕见的伊凡氏症候群是一种免疫疾病，是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然后去攻击血小板跟红血球的一个疾病。就不能只靠输血来做处理，一定要找到确切的病因才能够治疗。
3: 苏博旭医师提醒，伊凡氏症候群治疗后仍容易复发，必须长期追踪与治疗。尽管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市成员高中传出学生集体腹泻的事件，台北市教育局证实，共有87位的国九学生昨天晚上在家出现了腹泻症状。目前已经启动了食安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局进行现场稽查和采样。学校的热食部也预防性停止供餐到周五，后续再视情况调整。食药署公布了5、6月份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共抽查了886间，其中127件不合格。知名餐饮集团、饭店和超市都上榜，卫生单位也针对其中的13件违规开出48万的罚款。有柔淳的报道。
1: 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表示，这次稽查中有127件的市售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合格率约8到9成6，不合格的蔬果将从销售端向上溯源，国产品则是移给农政机关源头管理后续储备，如果供应商无法提供来源，卫生机关就会依法开罚3万元。
5: 那当然，在我们这些溯源的过程中，如果这些供应商无法提供具体来源溯源资料，卫生机关会依法做开罚3万元以上的罚款，所以这一次总共开罚了48万元的罚款，有13件业者没有办法提供来源。
1: 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名单中，不只是超商大卖场，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台中林酒店芹菜、星光三月台北中孝店的辣椒，还有太平洋搜狗复兴馆的荔枝，享冰集团旗下的泰式料理想太多的甜椒都上榜。食药署建议民众选购蔬果，除了选当季的之外，可以挑选有机、产销履历以及 CAS 优良农产品标章农产品或信誉良好的商家。清洗蔬果时，建议流动清水浸泡冲洗再切水果。冲洗后去皮再使用。尽管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9月4号强降雨造成基隆市中心部分地区积淹水，基隆市政府除了灾后复原，也提出了防灾型都市更新，寻求更长期的方案。林孟平的报道。
6: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率都市发展处、公务处等相关单位前往爱思路现勘，了解当地地势、建筑环境及排水条件。方定安表示，极端气候加剧，短延时强降雨增加，需要新型的防灾方式。
7: 防灾型都更跟一般的都更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更积极的透过大规模大面积的一个都更来建构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真正能够排水、能够防洪的这个能力，这必须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
6: 方定安表示，这次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对都市排水系统形成负荷，

0: 艾斯路一带林山近海部分街区开发较早，整体防灾韧性有提升空间。后续将由区公所邀集里长、店家及住户举办座谈，听取在地意见，鼓励居民共同参与，从灾后复原逐步走向灾前预防，研议适合基隆市中心的防灾改善方案。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元。卫福部今天开始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设置431处的回收据点。尤柔纯报道。
2: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监署组长罗素莹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3: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2: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宜兰有一对独轮车兄弟党征战奥地利，勇夺多项佳绩，为台争光。罗家慧的报道。
4: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4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3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2、3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5: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接梯让他们呈现一个接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4: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268到265.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49到148公里过清水的外线三角锥掉落。台64线东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路段，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晚上7:0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86.2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道路段的外线有小狗躺平不动了。9月8号，我们来听《爱的代价》。

为什么要先选播这首歌呢？因为今天9月8号，走吧走吧9898，张艾嘉《爱的代价》7:14。国道3号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肩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到32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小狗躺平不动了。国道1号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有三台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国一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的三台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好，保险杆跟路肩还有掉东西哦，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刚刚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那我们就继续走吧，来自黄雨涵的歌声。

走吧走吧，听到的歌曲黄雨涵在虚空线下专辑当中，歌名叫做继续走吧，继续行咯。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外侧路间有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有三台车事故，内线车道一台车，外线车道有保险杆，路间有货车跟小客车，基本上全线车道都是有掉东西不好通行的。游龙驾驶朋友，国一南下167.8公里丰原路段减速慢行，小心避开。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路段呢，不到60公里哟。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有没有觉得那个气温真的下降蛮多的？昨天跟今天白天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开个电风扇，开个窗户就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个温度非常的宜人呢、慢慢的进入秋天的季节了，它们是灭火器。

灭火器1945。国一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外侧路间两台客车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三台车事故哦，中内线有一台车，外线车道是保险杆，路间是大货车跟小客车，该路段呢车流涌现是有回堵情形的。好，路网图，中部地区的国一南下丰原这个路段受到这一个事故的影响，车速确实是比较慢哦，大概是2公里的车潮。好，礼拜二的时间大致上呢都是比较顺的哦，有一些地方车流量比较大，麻烦多点耐心跟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好啦，在今天跟昨天太阳稍稍露脸，北部地区的朋友，东北部地区的朋友，明天呢，礼拜三到礼拜一路往下走呢，根据气象署的气象预报呢，基本上明天北部地区一路到下个礼拜呀，哇，好像都会开始转为阵雨有雨的一个天气形态，新竹以南大致上都还是晴朗的好天气，还是晴朗的好天气，所以就代表说东北季风冷空气慢慢的要影响到台湾了，带来北部地区的天气变化跟雨势了。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86.3公里，国三的北上86.3公里，这里有车辆翻覆，

因为是在转弯的地方会有视线的盲点，一定要减速哦。国三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是翻覆的状况，人员下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待会7:30。

Show me.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以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侦查查获水房的主嫌、地下汇兑的业者、收水手以及车手共9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2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

0: 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九人到案。
1: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九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万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0: 新日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花莲县秀林乡的乡长王玫瑰2届任满，他的夫婿胡志明接棒参选乡长。今天传出王玫瑰涉嫌挪用地方回馈金供胡志明办参叙涉及贿选。检调今天上午搜索，两人都被带回侦办，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张涵报道。
3: 年底选举，花莲县秀林乡长王玫瑰将转战参选花莲县议员，他的夫婿胡志明将参选秀林乡长。根据了解，花莲县秀林乡每年收取不少水泥厂地方回馈金，检调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再由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将款项用在由胡志明来办理参叙。花莲地检署8号上午指挥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调查局东部机动站、花莲县调查站、移民署花莲侦勤队等单位，兵分多路前往秀林乡公所、小太阳基金会等8个地点搜索，带回秀林乡长王玫瑰跟他的夫婿胡志明、秀林乡公所张县秘书、小太阳徐姓负责人等人侦讯。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全案朝向参会宴客、现金及礼品贿选等行为侦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瓦在法国南部小镇滨海卡涅的生前最后住所改设的美术馆，今天遭2名窃贼闯入。市长称4件艺术品被盗，其中1件在窃贼逃跑时抛下，失物估计价值合新台币3亿多元。不到1年之前，法国首都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才在大白天遭窃贼闯入，盗走8件馆藏，合计价值约1亿美元。尽管事后4名嫌犯已被逮捕，但失窃物品至今仍未寻获。台中市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突然出现言语含糊、行动异常，还趴在柜台将近30分钟。第二警分局原警察觉可能中风，立即通报119，并联系家属。男子送医后确诊急性脑出血。陈玉涵报道。
4: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行为异常。原警到场发现马姓男子眼神迷离，反应迟钝，且无法清楚说出身份。原警观察男子没有外伤及酒味，研判可能有中风征兆，立即通报119救护。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霖表示，由于男子无法表达身份，原警从店外机车查起，确认车主资料后联系上男子儿子，得知马姓男子过去有中风病史。
5: 马男当下原坚持不愿就医，最终在原警耐心劝说下才愿搭上救护车接受治疗，后经联系家属得知确诊为急性脑出血，家属对原警的高度警觉及积极协助表达感谢。
4: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若发现有人出现脸歪、手软、言语不清或意识行动异常，应提高警觉，切勿以为只是疲累或喝醉，应紧速拨打119送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半部桃园以北跟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到29度，中部21到31度，南部23到31度，东部22到29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2: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3: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2: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2: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3: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2: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2: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 Justin Timberlake， Like I Love You， 7:44。好啦，回到节目现场，国一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肩，自行车哦，这个是脚踏车跑上来，国一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肩，脚踏车误闯哦。国三北上86.3公里，这里是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灯没有。好，没有路灯又是过弯的地方，会有视线盲点，要减速慢行哈。国道3号北上86.3公里过竹林，路间有小货车翻车了，路段没有路灯，而且是过弯处，会有视线的死角，请减速慢行哦。台82线的西行33到32公里，这里是嘉义交道路段外线车道，小狗躺平。都是英文作品 Beyonce， 这是20周年的 Deluxe 版本 B-Day 当中歌曲叫 Back Up。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收录在《心》这张专辑当中，它是同李尊雅《仲夏夜的梦》，夏天已经过去了，这个梦是不是也该醒了呢？接下来要迎接秋天的季节喽。国道一号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肩，自行车跑上来了。继续听到双鱼宫专辑，它是 Erica， 歌曲叫《Your Side》。

双鱼宫专辑，它叫做 Erica， 歌曲叫 Your Side。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呢会有法律 1.0， 继续听到的是羊驼小姐跟邹旭的合作歌曲《静止细水》，下个小时见。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佳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的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这里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段在转弯处也没有路灯，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国道3号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线3个车道施工，北上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2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线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的，8:08，今天法律1:0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我们今天呢，请律师在空中讲到的这个法律常识内容呢，是跟贪污图利有关系的。好，接下来11月会有这个公务员的一个选举，然后公务员涉及犯罪新闻，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的。好，到底台湾对于贪污跟图利，我们的法律是怎么样来界定的？今天就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说明。好，所以这个贪污的定义，首先我们要来怎么样定义它呢？律师，
1: 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的这个贪污的这个定义呢，我们要先理解我们的刑法里面对于公务员犯罪的处罚。那它其实刑法里面有一整章呢，叫做渎职罪，也就是我们对于公务员就是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期待。那对于那他们的行为呢，也会受到国家的委托去执行公务，那也会容易影响到比较大的范围，我们人民的权益，或是国，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所以说，包含各个特定的行为的态样，比如说你要该那个战争的时候要守护领地，你去违纪守地。或者是你废止植物酿成灾害，或者是你明明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就是去照顾你的看好你的人犯，却凌虐人犯，或是把他重绑，或是随便乱逮捕，泄密等等，甚至是如果你用公务员的身份去犯其他的犯罪，利用公务员的身份你可能犯了伤害罪，或是犯了窃盗罪等等，他也会有加重的规定。可是呢，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个不管是贪污还是图利，它其实是一个对于公务员而言独有的一个犯罪的态样，也就是要确保他们的廉洁性。我们现在那个台湾除了调查局之外还有廉政署，那为什么要确保那个公务员的廉洁性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民必须要对公务员有一个基本的信赖。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有这个互相的一个信任之后呢，才能够认为说，哎，公务员他的确有资格能够去掌管或是影响到公共利益的这个部分，或是公众的资源的分配。所以说立法者呢，把这些涉及廉洁性的行为呢，另外就是集中定义起来叫做贪污。所以说另外设置了一个贪污治罪。

0: 这些人去加重电刑惩罚。那他的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吏治我们的就是官场比较清廉，然后确保公共部门的清正。那所以说只有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涉及贪污的行为，或是你是跟公务员身份有关的时候，才会用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规定来处罚。所以一般的人你只要不是公务员，你去污公司的钱啊，拿走公司的钱，或是在中间抽回扣等等，这些都不会叫做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贪污，那只会变成是一般刑法的背景或是侵占等等。
1: 好，所以说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渎职罪跟贪污治罪条例，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讲到的。好，到底因为年底就要选举了，所以最近的新闻也有一些检调在调查跟收贿有关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收贿在法律当中它有怎么样子的类型的分别，还有收贿在法律定义当中怎么样叫做收贿呢？
0: 是那个收贿的话，其实就是把收受贿赂这件事情就是简单的讲嘛。
1: 对，
0: 那怎么样叫做收受贿赂呢？也就是从这个公务员他从其他的人民或是其他公务员手上拿到了一些就是贿赂，就是金钱或是不是金钱以外的其他的不正利益，拿到了一些好处，那这个好处可能是钱，可能是其他的招待等等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条件，重要的条件是他必须要连接到这个公务员的职务上的行为。
1: 嗯，
0: 对，也就是今天他如果比如说这个公务员他在家里面，那个他的那个爸爸妈妈很欣赏他，然后或过年发给他红包，他也是拿了一些好处。
1: 对，
0: 但是拿了好处，这个如果跟他的职务上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联，我们不能说他这个叫做收受贿赂。但是反之呢，如果他收受贿赂是来自于他的厂商或是一样是亲人，但是目的是跟他的这个行使的公务的职务行为有关的话，那这时候这个只要中间产生了一个我们叫做对价关系，那他就会变成是就是所谓的收受贿赂。
1: 是，
0: 那这个收受贿赂呢，他不会是说这个人比如说这个某某的局长他应该要审核就是决定 A 厂商还是 B 厂还是 C 厂商可以过可以得标，那他如果他本来按照他们就是法律的规定本来就应该给 A 厂商的话，那他就是给 A 厂商本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时候 A 厂商又刚好送给他礼物，那然后他还是选 A 厂商了，我们可以说有没有送礼物其实没有差，他无论如何 A 厂商都是会确评中选，都是会得到的。
1: 对，
0: 那这样情况构不构成贿赂呢？答案是还是会构成
1: 的。
0: 对，因为我们的在收贿里面它有分成违背职务跟不违背职务的这个收贿罪。
1: 嗯哼，
0: 对，所以说如果本来应该给 A 厂商的不本来应该给 C 厂商，但是因为你收 A 厂商的好处，
1: 对，
0: 就给了 A 厂商，这种违背职务收贿罪当然是一种最严重最糟糕的样态。
1: 对，
0: 你的这个职务行为可以被买，然后还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影响国家利益很大。但是呢，如果本来就该给 A 厂商，但你收了 A 厂商的礼物，而且是显不相当的这个关系产生对价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说，你这个公务员仍然是把自己的职务行为拿去卖了，拿去换好处了。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大家还是会对这个东西的连结性产生疑虑。这次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刚刚好，就是你本来就要选 A，那如果本来应该选别人的状况的话，那怎么办呢？就会对这个公务员和这个公务机关的行为的连接性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即使是不违背你的职务的受贿，还是一种要处罚的状态，而且就是这个的刑度是很重的。
1: 好，所以收贿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义跟一个内容，还有它的一个对价关系。好，这在贪污治罪条例当中是收贿的类型，还有另外一个分类，它叫做图利。好，所以图利跟收贿是不一样的，那图利是什么？
0: 对，那图利的话呢，收贿在刚才的那个样态里面，因为收贿我们可以看到它拿到了某些特定的好处，然后呢去把就是借这个行为产生的对价关系，让你的公务员的这个行为产生的影响受的影响，那这种是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影响连结收受贿赂的情形。
1: 对，
0: 但是呢

0: 在图利罪里面，它跟受贿罪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不见得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公务员本身有收到了金钱或其他好处的这个流动。
1: 嗯哼，
0: 就是他不见得有收钱，不见得有什么所谓的这个金流，或是有就是财产直接进到这个人的这个范围里面，这个人的掌控范围里面。但是呢，重点是他在执行公务的期间，他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去给了特定的人，给了自己或给了特定的人好处。
1: 哦哦，
0: 对，正所以说这个就是图利，就是那个图利把它拆开，那根据法律的用语叫做图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1: 嗯，
0: 因为我们本来在公务员就是代表国家施政的时候，本来很多时候就涉及刚才讲的，就是利益的给予、公共资源的分配。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应该要分配的时候，你不好好的分配，你把它分配给了自己或是自己人，那就算是你这个自己人没有给你钱，没有给你好处，但是这样子还是不行，还是会让大家觉得你在做的时候啊，就是不公平的，那就影响到对这个国家行政系统的信赖。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人呢，如果他清楚的知道说，哎，他有这个行为，他就是为了要给予或是让自己获取利益。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他就可能会有图利的故意，那他为了自己或其他私人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有可能构成。但这里有个争议是，如果今天他做的图利呢，他不是为了自己或是私人，他是为了国库。
1: 嗯，
0: 比如说明明就应该要，就是明明不应该开罚单的，但我是一个很勤于认识的警察，
1: 嗯，
0: 然后或是我想要帮国家多赚点钱，我跑去多开了几张罚单。
1: 嗯，
0: 但这样子的话，实际上获得利益的对象是这个国家。
1: 国家，嗯，
0: 对。但虽然说他也有违法，但是他图利的对象是国家，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是他可能有别的法律的责任要去承担，比如说他违法去对这个被害人造成影响等等，但他就不会构成图利了。所以如果图利国库的话，是不会构成这个图利的犯罪。但是如果他就是去跟人家收回扣收的这个钱，他收到的是自己的口袋，或者是就是收到的是他的家人，
1: 对，
0: 或是收到的是他女朋友他想要照顾的人，那这个情况下就有可能会构成图利罪。
1: 嗯哼，
0: 对，比如说他看到女朋友违规的时候，他就给他免单。
1: 哦，懂那个意思了。
0: 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就因此得到利益，那你也不会说女朋友有给他一些好处或给他什么。
1: 对
0: 对，那所以说就是你今天你去凹警察去帮你做这些免单的行为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都很有可能在让这些公务人员陷入极高的风险之中。
1: 哦、OK， 懂这个意思了。所以图利呢，它的那个好处哈，它跟收贿是不一样的哈。它这个过程当中，它还有不同的一个样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有没有一些跟财产犯罪比较有关的，比如说收贿图利之外？我们用个人的职权去谋取个人利益，刚刚讲收回扣不知道算不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有没有怎么样子的其他的我们讲说可能公务人员犯罪的一个样态呢？
0: 是刚才讲的这些，就是贪污跟图利。贪污是就是收贿啊，收贿是你别人那边拿到好处嘛，把你的职务行为拿去卖。那图利的话是利用你的职务行为去给予别人好处。
1: 对。
0: 对，一个是自己收，一个是自己给，这些影响到的都是连接性的，就是大家对于连接性的想象，对于公务人员就是行使职权该连接的想象。那其他的这些就是贪污罪的条例里面还会有规范的呢，它会有一些特定的样态，比如说他滥用自己的职权去获取个人的利益，那像是对于涉及公用的器材或是财物呢，去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把它拿走，就是侵占公务啊。
1: 嗯
0: 嗯，比如说今天在办公室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些办公的用品，或是一些材料，或是一些资源。那我在做就是工作的时候，我公私不分，我就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占回去自己用了。
1: 哦，
0: 又或者是我在管理的时候，哎，我可能是负责管哪里是。就是停车场的，然后哪里要设捷运的啊？这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东西都设到跟我家比较有 就是有近的地方有关系。

0: 那用这种方式，或者是明明就应该取缔，我不取缔，用这种方式呢，把就是其他人的东西变成自己，公家的东西变成自己所有的，那就是类似窃盗的状态，把职务上保管或持有其他人的持有的物品啊，比如说警察，他可能去搜索扣押到了一批毒品，那这个毒品价值很高，那我就把这些毒品吞了，然后再拿去黑市上面卖，那这种东西，这种事情可能会构成侵占，又或者是我借用我职务上的这个机会，我去说去跟某个可能要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性交易的女性说，如果你不想我举发你的话，你就要跟我发生什么样子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他交付财务或是交付不正的利益，或是说哎，如果你要就是这里这个你在马路这边违规，你不要我来取缔你的话，哎，你要给我一些保护费，那这些行为呢就可能会构成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就是滥用权势去扩张自己影响力，去获得利益、获得好处的这些状态。那当然也包含诈欺的情形，像是我们社会新闻上很常见到的明代的诈领助理费的案件。立法委员或是议员呢，他们按照法律的规定，他们有资格去聘请一些就是助理来帮自己工作，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要聘请这么多助理，但是为了把法律给他的这个经费消化完，他就找了一些人来吃空了。那这些情形呢，他很可能就构成诈欺，就是他的议会或者是立法院认为说，哎，你有请这个助理，但实际上你没有请，这个也没有做事情，可是我还是白白领了薪水了。
1: 好，
0: 对，那这些犯罪行为都和我们就是认知中的收钱然后去办事的这种贪污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广义的贪污罪的一部分。
1: 懂。所以第一个讲到的是收贿，比如说我拿了这个钱然后要去做别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图利，图利呢就是说，哦，不见得金钱的好处有流动，但是在执行公务期间呢有给出去特定的好处。再来最后刚刚讲到的是滥用职权，在办公室把一些东西据为己有，或者是职务之便，哦，拿一点点起来，都是那 OK， 都是有犯罪的哟。好，以上讲到的是在公务员身份，我们用法律来规范。可是如果我不是公务员，那我会受到以上法律的规范，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规范当中嘛。那如果我们去弄了这些，这个我们不是公务员，然后我们如果做了这些事情，那我们可能会用怎么样的法律来做一个规范呢？
0: 是，如果没有公务员的身份的话，那原则上是不会去构成贪污罪条例的犯罪。
1: 是，
0: 但是这个是原则。那但是就是例外，就是今天如果这个犯罪人的犯罪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没有身份，但是我们有参与到的话，有协助他去成立这个犯行的话，那就是可能会构成共同正犯、共犯，就是你跟他有犯意联络、犯行分担的情形，
1: 对，
0: 或者是你教唆他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帮助他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共犯的情况底下，就算我们没有公务员的身份，那我们还是有可能被视为正犯或是共犯去进行追诉，比如说。某个公务员他收贿了，然后他本身他当然会构成这个违法，
1: 对，
0: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贪污罪条例的收贿罪的这个情形。但是他的太太没有公务员的身份，可是太太可能帮他去收钱
1: ，OK，
0: 或者是帮他去跟人家要求说，哎，你要我先生过这个的话，那你就过帮过这个审核通过的话，你就要给我多少多少钱，这个他虽然没太太虽然没有这个公务员的身份，但是因为他参与了先生的犯罪行为，
1: 对，
0: 所以说他会被认为是共犯，那这个时候他一样会涉及贪污罪条例，一起被受到处罚。那如果太太虽然没有实际上去参与，但是先生本来没有想要这么做，可是太太不断的教唆他、挑拨他，让他去做这些，说我们家里很穷啊，你不去这样做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无以为继了。那这种去教唆行为也会构成这个犯罪，那只是因为他没有特定的身份，所以我们对他的期待度会低一点，所以判决上可能会减少。

减轻刑度，但是不会免罪，不会对或是免责。所以一般的人虽然不是公务员，但是我们参与到公务员的犯罪行为的话，那还是会一起接受到这个很重的处罚。所以你不要想说啊，那个犯罪的人是我

0: 应该说贪污治罪条例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细节，各个不同跟图利跟借职务之便拿到利益等等之外的，除了在公务人员之外呢，还有公务人员之外可能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样态跟可能性。听到之后呢，请大家要特别睁大眼睛，这个耳朵也要打开来来了解一下，因为年底要选举了。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钟律师在空中为大家讲解生活当中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
1: 晚安，拜
0: 拜。好的，今天律师连线讲到的跟贪污治罪条例有关系哟，收受贿赂，拿钱办事情，还有啊，这个给予别人好处，这些都是那 OK 的哦。另外还有借由职务之便滥用职权，都请用家的朋友要特别睁大眼睛来做辨识了。好啦，因为声中待会八点半一起来迎接警广新闻 Shawn Mendes 的音乐作品 Treat You Better， 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七八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历年暑假的新高。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六天的旅运量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七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3: 我们统计了今年七八月暑假的两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六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六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界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2: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携带2个，并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明天开始到11号，受到今年首波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夜晚清晨低温会下降到17度，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0: 午后南部地区和吉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十一号北海岸及宜花地区还要留意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大肠癌时钟再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甚高，但水果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有柔纯的报道。
1: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2: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十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1: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社群媒体超低价一夜式广告陷阱多，台南有一位民众上网买洗衣精，结果掉入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还好他跑到了派出所去询问，保住了财产。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夜式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二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原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3: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夜式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的气温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Das Ilanda, Padre Maria, Das Tukulanda, Baba, Hello, Raju。
1: 他叫做查马克 Zamak， 安可小屋当中歌曲叫阿里走吧，8:41。新闻回来，国道3号南下过汐止系统的路肩行人跑上来，台61线南下60.5公里过新丰2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台88的西行竹田路段到大发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长治路段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岭隧道中间内线都是施工的。国一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她是张惠妹，她也是阿密特，血腥爱情故事，8:51。台一线南下的285.5到286公里后壁路段内线车道有掉东西哦。国三南下系指系统过后的路肩行人误闯。台88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肩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14甲线的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哦。他是许

傅凯新专辑《昂阿比》里的几条歌，就是专辑同名歌曲。

许富凯光线 on 阿 B 8:56。好的，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李佳薇最近有新歌，不过我们来听她的经典作品，收录在《感谢爱人》。听了很煎熬，唱了也很煎熬，歌曲就是煎熬。下个小时见。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口。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过汐止系统的路间行人误闯。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南州路段的

外线车道，南下长治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跟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14甲线的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台88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间跟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酯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4: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5: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很快的播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4: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5: 它这个东
6: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5: 用化学原料，
6: 溶
5: 出麻黄素。
3: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4: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层析串联式的气象层析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哦，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哦。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

0: 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1: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七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试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三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七种。这七种呢，代表了七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七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

好可爱，好温柔，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雷鬼感觉的歌曲，没错，马斯卡跟布兰蒂 Brandy 收录在《回到原点》歌曲，叫《Sweet Fire》。在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有施工。台一线南下309公里，关田路段外线车道有碎石头。台十八线东向6公里的太保路段机车道、机慢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转弯的地方，小客车抛锚停放哦。台八八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间外线车道移动性的巡查工程。这一节都是比较轻松一点点。刚刚是马斯卡，现在是马法娜，一起走吧。

刚刚第一个小时是马子卡，不是第一个小时啊，第一首歌啦，哈，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是马子卡，刚刚的是马法纳乐团一起走吧。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台18线东向6公里太保路段经慢车道动物躺平哦。台1线南下309公里的关田路段外行车道有碎石头，他是艾怡良，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

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它是爱宜良。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不过晚上施工比较多，遇到施工路段要减速慢行，留意周围的道路情形。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下八个月最高涨幅。由书院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2: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明年度统一发票给奖经费编列了193.7亿元，比今年增加4.9亿，预料将再加开云端发票的专属奖，出估全年增加约900,000组500元奖项，等于每期渴望多出150,000组。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机关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已经有13人感染。有柔纯的报道。
4: 机关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

0: 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裁减353人，其中两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1: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0: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 5% 的阳性率，不过依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经广记者游游泉台北报道。
2: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依妮的报道。
3: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4: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3: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的气温是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它是谭雅蔡健雅诗语者专辑歌曲，叫做活着是最好的死亡，9:42。台六十八线西行的18公里竹东二的入口北新路外线车道由小动物躺平，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

线在进行保养工程。田馥甄在前段时间宣布自己的专辑录完了，杀青了。我们先来听前段几年前的发行单曲，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

他是 Hebe 田馥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他在八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个人的社群平台上面跟大家说啊，第六张个人专辑已经录完了，正在进行后制准备发行当中，希望今年是看得到听得到的。而且有传闻说年底好像有演唱会，我们来期待一下暌违六年的新专辑。八月份跟大家说录完了，他是田馥甄。九月份今天跟大家说录音录完的是拉拉许佳莹。我们来听听他在11年发行的单曲叫《雏形》，也是同步有收录在之前的专辑当中。我们也来期待哦，你看两位歌后年底是不是又会有另外一波的神仙打架。

0: 好啦，拉拉许佳莹歌曲叫做《雏形》，连续两首歌曲，田馥甄跟许佳莹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期待一下两位歌后在年底是不是会有新专辑，应该是会有啦，新专辑跟大家见面。
1: 我们已经长大。

0: 我总是重感情的废物。
1: 重感情的废物，他们是 Trash 乐团，57分了。好啦，今天要跟你说完，跟你说拜拜喽。待会上恩继续接棒，礼拜二的晚上结束之后，明天好快就是礼拜三。每次不管是我相信很多的用照的朋友，只要你是有在这固定上班的，就是有排班，不管怎么样子有上班安排的人呢，这个礼拜三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timing 跟时间。

间点。就连我不知道现在国中小国小的高年级在礼拜五跟礼拜三还是半天吗？我已经脱离这个时间点脱离太久了，所以我相信礼拜三是大家都殷勤期盼的一个日子。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安娜 Anna Final Girl 的专辑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 明晚七点空中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的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双向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进行施工到早上10点，台六十二甲线南下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内线施工，台六十六线的双向5到25公里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施工到早上10点。台六十八线西行18公里竹东二的路口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十八线东向6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慢车道也是有动物躺着。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方正月，思念是一种病。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叫做《夏天的浪花》哦。虽然今天我已经觉得，那昨天就觉得了吧，好像变凉了，已经不是夏天了。你有开始把薄外套拿出来了吗？

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它是 Gautier。 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它这边是台68线往西18公里，在竹东二入口北新路这里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的时候要稍微避开它一下。另外在台66线的5公里到25公里双向，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这边有施工，预计要到早上的10点钟，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呢，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 55.6 到 58.3 公里，这边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施工。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苏打绿的歌，叫《控制狂》。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都会增加，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白天大致还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各地还是比较凉一些，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普遍在21至23度，如果有辐射冷却效应的话，在北台湾的局部空旷地区可能还会降到17、18度左右，而在南部跟花东低温大约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大约28到31度。提醒大家，最近开始日夜温差慢慢加大，早出晚归还请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警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徐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病例及19例死亡，双创

0: 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柔晨报道。
1: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十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明原因。
2: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1: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今天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奕晨报道。
3: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4: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3: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素养排名都创历史新高。反观 OECD 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比疫情期间加剧下滑，显见全球教育体系面临挑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三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6: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5: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6: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5: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宜兰县级独轮车选手蔡学乐和蔡哲安远赴奥地利参加世界独轮车锦标赛，表现卓越，在国际顶尖好手中脱颖

0: 而出，勇夺多项前三名佳绩，为台湾争光。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 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四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三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二、三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2: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让他们呈现一个接力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1: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卫福部今天起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全国多达431处回收据点曝光。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建署组长罗素英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一个月。
4: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3: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建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建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歌是《银河之王》。时间5:12，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集美隧道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南下北上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注意哦。

这是林凡的歌，叫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待会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儿童古典音乐节啊，这是这个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即将在中秋节登场的一个活动。十一点前，李玖哲 ，Will You Remember Me？ 待会歌曲过后进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另外，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哦。好，再来关心到这边是国三的南下长治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接着国道1号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世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5: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6: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档我看到之后觉得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活动哦，叫做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那今天要好好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活动，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我想问一下，我刚刚这个发音是对的吗？Music Kids，
7: 是的，
6: 是的，
7: 没错。
6: 那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这个活动其实是Music Kids 举办的，对不对？
7: 是。
6: 那 Music Kids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单位呢？
7: 好，我想可能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说明一下，就是Music Kids 是一个在三年前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了要推广古典音乐给小朋友们而成立的一个组织。那其实它是属于在2006年就成立的 Music 下面的一个分出来的品牌。那 Music 这个公司呢，其实我们从20年前开始成立以后，就一直在做推广古典音乐跟古典音乐相关的活动。
6: 对，
7: 包含我们曾经有办过古典音乐的杂志，后来也转型成为线上的这个数位平台。在3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年龄层更小的这个群众上面，所以成立了这个 Music Kids 的品牌。那这个品牌成立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过往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觉得说古典音乐好像不是这么容易亲近。所以呢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推广的活动都停留在比较成年人的一个范畴里面。
6: 对，
7: 我们想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事实上儿童或者是小朋友们，他们对于音乐或对于任何知识的吸收其实是比成年人更不带有任何有色的眼光的。所以我们认为让小朋友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来接触古典音乐或者是好的一些表演艺术的活动，我相信对他们在未来的成长的一个路上一定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所以 Music Kids 这个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带到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这一个品牌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开始每一年都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古典音乐的活动，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6: 是，
7: 好，那今年是在9月份的时候会来举办，然后是一个为期3天的活动。
6: 对，那这样子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一直以来推广古典音乐嘛，然后到了3年前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可能年龄层更小的这样群众上面，但是一定是比如说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可能谁生小孩了，才会有这样子的目光转换吗？是吗？当初

0: 怎么样子去转到这样的群众上面，那个灵光一闪是怎么来的
1: ？OK， 我想主持人的这个预测都说明都非常的精准。
0: 有人生了是不是？
1: 实际上真的是刚好在那一个阶段，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有很多女性的同事们，她们都不约而同，就是在差不多那几年的时间里面就都有了小朋友。
0: 对，
1: 那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有了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开始进入学龄的一个阶段。从观察小朋友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我就真的发现到说，欸，其实我们常常都低估了小朋友们欣赏表演艺术或者是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说，欸，小朋友就是应该要听很简单的儿歌，或者是有很简单的旋律，或者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节奏，他们才会听得懂。
0: 对，
1: 可是实际上我想他们的吸收的能力是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跟同事们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大胆一点来回应小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不是也能够把我们在成年人所做的一些推广的活动，当然不能够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给小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也许让小朋友或者是让小朋友的家长们能够在一个他们觉得更舒服、更没有压力、更没有负担的一个环境下面来聆听好听的这个音乐或者是好看的表演活动。因此就有了这个做古典音乐节的一个想法。
0: 对，其实我觉得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大概也会理解，就是你知道古典音乐的确就像刚刚我们家聪说到的，好像距离比较远，没那么容易亲近。可你知道吗，很多人胎教音乐是不是选什么莫扎特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是选古典音乐，这表示它其实有很大的魅力，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让你觉得那么远，你就是去听就好了，没有一定要有什么评论或什么，就是身体的感觉啦，我觉得是这样。那当然关于这次要带来的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那我给看了一下，它是有把音乐还有市集互动体验，或者是邀请其实像家庭这样的群组一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儿童音乐节。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像我看有市集嘛，那有手作课程，有乐器体验、快闪表演等等等，然后这些是属于自由参加的，那当然也有这个表演是售票进场的。实际上大概是怎么样子这个活动的进行方式？大家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可以去怎么做、怎么走，然后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吗
1: ？OK， 我们的音乐节活动大体上是分成三大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会在这个表演场地的大厅跟小厅举办售票的演出活动。那今年我们的售票演出活动，总共在大厅会有三档不同的节目，那针对三个不同的年龄族群。那在小厅同样也会有三档的一个制作，那它都是一个比较精致而且互动性比较高的活动。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尚安宁提到的这个在户外市集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个部分是完全开放给观众免费来参加的，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购票来聆听这个大小厅的表演活动，都可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这个市集的活动。那这个市集它的呈现的方式就比较像是一个嘉年华的概念，那除了有一些摊商会来这边做一些商品的贩售之外，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个户外的舞台，那这个户外的舞台呢会在每一个时段里面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那这些表演的活动也许是有合唱的，有乐器的演奏，那甚至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这个春风猫它是这个春风卫生纸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会常常会使用的这个它的一个吉祥物，还有三丽鸥的布丁狗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在我们场地我们今年的场地就应该说我们过往三年包含今年我们都是在这个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
0: 对，
1: 那台湾戏曲中心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表演场地跟它的户外场地之外呢，它其实还连接了一个叫做台湾音乐馆的场地。那在这个场地里面今年我们在那边也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那这些小型的活动包含有手作乐器的课程，有跟云门舞集合作的一个肢体律动的一个教学。那还 还有午间音乐会，以及跟这个棉豆腐合作的，就是让大家可以躺在他们的这个床垫上面来聆听音乐，哇，这样子的一些表演活动，以及跟台湾音乐馆合作，就是会介绍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作曲家系列的活动。那这些讲座的活动，有一些是报名参加就可以，那有一些是要着收一些这个工本的费用。
0: 对，
1: 所以

0: 我们的音乐节大致上就是用这三个部分来把它整个串在一起。它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在讲玩游戏的一个攻略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些音乐节我们所公布每一项活动举办的一个时间，然后自己排出一个可能可以去来走一走的一个行程。那当然我们在户外的这些活动里面也会安排一些闯关的活动，那这个闯关的活动就是只要能够完成我们在这个闯关活动上面所设定的一些工作，那小朋友们就可以收到一些回馈或者是一些奖品。那这个活动其实在过去两年都一直受到很大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会把它办得更丰富更活泼一点，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1: 对，欸，其实真的听起来大家真的是把这个时间留下来，然后到现场去参与。因为刚刚也讲到，不论呢你有没有购票进场聆听这样的演出，其实光是我们这些设计到的，不管是快闪活动啊，或者是市集，或甚至刚刚讲闯关，其实就很值得爸爸妈妈们，哦，如果不知道带小孩去哪里放电，哇，这太重要了，就带他去这边走，然后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大家一起玩，然后大家一起感受音乐，或者刚刚讲到有一些肢体律动等等的，他都很棒。但我现在有一个想了解的，就是因为儿童古典音乐节嘛，有儿童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大概是12岁以下，我们都是在儿童这个范畴里面，但是儿童实在是，你知道12岁就是婴儿、幼儿、婴幼儿，哇，那其实差很多耶。
0: 是，
1: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活动，比如说户外的或者是这些表演的，其实你们也会专门稍微再去做一些分龄的设计，对不对？
0: 是，我们的节目大概在设计上面原则上会分三个年龄族群。那第一个年龄族群就是我们讲的学龄儿童，这个大概是6到12岁左右的。
1: 对，
0: 我们在大厅所设计的一些，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所设计的这些表演活动，原则上学龄的儿童都是很适合来参加的。那当然，我想学龄儿童其实都还是必须要有父母来带着一起来观赏。
1: 对，
0: 那这些表演节目其实我们也非常注重它在演出上面的品质跟内容。特别想要再强调，就是因为我们叫做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所有的表演活动都会围绕在古典音乐上为主。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古典音乐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包装，但是所呈现出来的内容都还是非常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所以我想不但是适合小朋友来欣赏，其实大人们也很适合。
1: 对，
0: 那第二个年龄层我们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那这个可能是在3岁到学龄前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那这样子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活力非常的饱满，那特别会对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会感到兴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设计很多互动的一些桥段，那甚至是有一些手作的一个课程。那在这个年龄层里面，其实小朋友们已经有能力，或者是在老师或者是家长的这个辅导之下，帮忙之下呢，他们可以去完成一些东西。
1: 对，
0: 那第三个年龄层就是最小的，就是0到3岁的这个年龄层，那我们叫做宝宝。那这些宝宝们，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设计了一个叫做宝宝的交响乐。那这个是在用交响乐团的方式，但是我们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0到3岁的小朋友们。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的演奏上面，或者是在视觉的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上面，都是特别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的小朋友跟家长们来设计的。希望这些宝宝们在现场可以几乎是感受不到压力，然后同时可以很放松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聆听古典音乐，特别是这种最大编制的一个古典音乐，让这样子的一个声响或者是音乐的内容能够在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埋在他们的心中。我想也许长大以后，当然不见得每个小朋友都会接触音乐或者是对于音乐有兴趣或学习乐器等等，可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内容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如果能够留下一点小小的种子的话，我相信未来对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机会产生一些帮助跟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
1: 因为其实音乐的部分我真的也认为说在聆听上面那个感受啊，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比如说平静，或者是跟着音乐的情绪做起伏，有时候比较激昂，有时候有什么样子带领的感受，这些都是我觉得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以去学习的东西。他透过听觉他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就在探索嘛，探索就是要用感受，有时候就用摸的，哎呦，

0: 说用吃的，好用听的去感受这些差异。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我们家的小孩可能好零到三岁，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古典乐我也不懂啊，那他也不懂，那我们就一起学嘛。我觉得那个一起的感觉蛮好，而不会总是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扮演着一个比如说很厉害的角色，然后陪着他教他，不一定我们一起学，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那我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因为当然这个整个大环境大家开始讲一个永续的议题嘛，今年我也有看到说，欸，在这次的活动我们也有加入这个永续 ESG 议题的概念，是怎么做，然后是其实有邀请一些伙伴的加入，对不对？
1: 是今年我们在活动里面特别会去想要强调这个 ESG 的概念，当然也是因为我想 这些年来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随着科技的一个进步，
0: 对，
1: 当然这个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主轴之外，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大家会更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能够永续的来共存，所以有这个 ESG 的一个概念。嗯，
0: 对，
1: 那从我们音乐节开始，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合作的伙伴跟支持我们的这些伙伴厂商们，他们其实这些企业们，他们其实对于永续的概念都是一直非常强调的，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活动里面，虽然我自己会觉得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ESG 的一个题材，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人类流传下来已经超过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资产，
0: 对，
1: 而且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表演艺术，其实它可以做到很多类似像心灵环保啦，像是这个教育推广啦，像是平权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浓厚的 ESG 的一个内涵，
0: 对，
1: 那只是今年我们会再更强调一点点，所以在很多的节目的设计上面，我们会刻意的去把 ESG 的这些概念放进去，比如说我们在大厂有一档节目叫做动物大富翁，那这个动物大富翁呢，它其实是用了很有名的这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动物狂欢曲，
0: 对，
1: 动物狂欢节，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些所描述的动物更换成我们台湾自己的原生种的动物，那透过这样子音乐加上视觉加上一些戏剧的一个效果，来让小朋友们不但能够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同时还可以认识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底还有哪一些物种是跟我们一起活在这个美丽的这个岛屿上面，以及像是我们在小厅跟这个非常具有人气的 YouTuber 姜老师合作的他的节目是在探讨这个小朋友在学习钢琴或学习乐器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挫折阻碍，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能够激励他们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这个都牵扯到这个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带有非常浓厚的这个 ESG 的一个意味。我们也很高兴在今年像是王道银行特别跟我们一起想要投入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会之后透过我们的音乐节的活动，以及之后还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我们会去开发对于青年或青少年这个音乐家或表演人才的一个培训，好，所以种种这些概念我想都是我们今年音乐节跟过去两年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地方，真的也会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走一走，因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活动是以古典音乐为核心之外，我想在现场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多跟环保或者是跟这个公益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像是教育部的这个乐器银行也会在我们那边做一些活动的一个展示，那乐器银行他们所做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我们一些平常小朋友在学习过不要用的这些乐器重新做整理以后，然后去支持在偏乡做音乐教育的这些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单位们，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些活动，我想大家到现场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单位跟这么多的组织其实都已经默默在做这个跟永续相关的一些活动。
0: 而且其实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以古典音乐为核心嘛，然后就跟儿童做结合，那其实基本上有儿童的活动大概就是全龄都适合了，然后永续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单位可能大家都很努力的一起在运作，那带孩子去孩子也会看到，我觉得从小开始种下一些种子， 让他慢慢长大，慢慢灌溉，慢慢发芽嘛，就是他知道做什么事情。

0: 也是对的，那这样子，他就是不只是音乐，或者是环保永续等等这些概念，他都先认识了，他就会知道以后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可以怎么去做反应或者是反馈。那当然，最后还是想要请家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呢，其实时间地点，哇，今年其实时间选得非常的好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时间跟地点的部分。
1: 好，今年我们的时间刚好是落在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它是在9月25号到27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那在这个士林的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那活动的时间都会是从早上大概10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6点钟。所以它算是一个整天的活动。
0: 对，
1: 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搜寻来打我们的关键字2026年儿童古典音乐节，就可以找到关于我们这些音乐节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介绍。
0: 对，可以像刚刚讲到时间定下来嘛，你也把时间，因为你看连续假期，如果以爸爸妈妈来说，你没有去太远的地方，你一定还是要出门，因为在家里太痛苦了，你要带孩子出去。然后呢，确实在北部，或者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你就来到北部走一遭，然后刚好那个国旅补助也有了嘛，对不对？单连假可能不能用，你就多住几天好了。然后或是北部的朋友，你就直接这个安排一下周末假日去这边走走，然后在网络上面找到这些资讯，然后包含刚刚有讲到的，可能有大厅的、小厅的这些不同的表演，你也可以去看看家里的孩子大概年龄层在哪里，可以带他去体验，然后跟他一起学习关于古典音乐这件事情。好，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哦，聊到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再一次也谢谢我们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谢谢你。
1: 谢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回到节目当中。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哦，内线车道施工到了6点钟。另外，国3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那刚刚也谢谢嘉宗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中秋节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就去现场走走，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收获。来听 Ctrl T 远。

南希可恩这首歌是《晚安森林》，11:43，国二往西6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条干干翘翘，未来茫茫渺渺，你祝福咱的平安渐渐消散下，我就是永远。

咪咪波爪机来自黄启斌，11:5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也是一首情感很深的作品 ，Bruno Mars，When I Was Your Man。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When I Was Your Man。好，等一下呢，整点要进入到是9月9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之前，这首歌来自陈优，叫《本能动作》。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那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我们待会见。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9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的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过大理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补充国道三号南下198.2到206.7公里，这边是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听到是李杰明的歌，叫《这一夜久不见》。12:07，第三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 接下来高尔轩 rewind。

0: 惹弄自己 always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国道二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怎么样？请你再留意一下。好，接下来听到是831，这是跟瘦子合作，叫《你坏坏我爱爱》。

这是李嫣的歌，我只要你。12:17，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自己把关，不要疲劳驾驶哦。

刚听到是李佳欢跟周子妍渐渐好天气。12:23，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一个人往西走哦。

刚听到的是宇宙人 Don't be afraid。 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人在走，往西走，经过这里要注意哦。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不要疲劳驾驶，觉得累找地方休息咯。这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Imagine。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onas Blue 跟 Liam Payne， 这首歌叫做 Polarize， 还有刚刚是 Lady Gaga 的 The Cure。 12:40，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这个人往西走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可能他还在走，所以如果你有经过的话要帮忙留意一下他的行踪咯。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这个路段看起来速度上比较慢哦，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接着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Dive， 来自 Ten Tones。

12:49，国道5号北上的6.5公里在石碇前内外侧车道这边都有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接近3重，路间有这个人呢在往西行走当中，那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叫做《思念种子》。今天就陪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歌，叫《失乐园》。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每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6.5公里石碇前内线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目前处理当中。另外，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福鼎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8: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9号，哎呀，长长久久，真是个吉利的日子啊！凌晨的1:11，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节目一刚刚开头送上，它是轻鸟飞鱼，寂寞暴风雨，夜间开车不寂寞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的 6.5 公里石碇之前，这里内侧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哈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台64线稍早说西行靠近三重的路段，路间有民众持续往西行走啊，那这个怎么还走在这边呢？好，我们已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敏佑 OOTD。

来自蔡明佑这首 OOTD。 什么是 OOTD 呢？啊，现代流行用语啊，他说 Outfit of the day， 今天的穿搭，当日的穿着。哎，你每天出门会这个用心搭配你的搭配你的穿着吗？我个人是还好啊，尤其夜间工作啊，骑着车子来到公司上班，然后呢再骑着车子回家，穿怎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舒服轻松好像就好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还有一种穿搭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心情也算是穿搭的一种吧，对不对？啊，来自蔡敏佑这首歌曲 OOTD 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啊，穿得好看。一天自己看得爽啊，可能也觉得快乐吧啊，所以呢这个夜间工作还是要穿得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心情好很重要了哈。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明显夜晚真的是凉了许多，所以呢这个穿的什么颜色搭配啦啊，什么样子的版型啊，好像 也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要穿的保暖，对不对啊？有没有带件薄外套，带件薄衬衫在身上嘞？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呢，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那么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以及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哦，这里变成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省道呢，留意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台61线双向20到48.5公里哦，蛮长的芦竹到永安啊，这里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啊，不会全线封闭，但麻烦你留意一下啊，这个移动性的车辆工程。这首歌曲叫 ADHD， 来自阿娜。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啊、很轻松的旋律为主哦。啊，稍早是阿娜的 ADHD 啊，之后方大同这首歌歌名可就猎奇了，它是 XZMHXDXH，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的歌词就只有一句话：鞋子没坏，鞋带先坏啊，所以它是这八个字“鞋子没坏，鞋带先坏”的罗马拼音，然后在每一个字取第一个字母，把拼凑起来变成这首歌曲的歌词。啊，鞋子没有坏，鞋带坏了，那怎么办呢？换一条鞋带咯。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刚刚歌曲之前呢，哈，这个提醒大家，哎呀，这个夜晚变凉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对不对？哦，昨天下班的时候啊，清晨4点骑车回家的时候，现在呢，我都穿短袖短裤骑车，突然发现，哎呦，有点冷啊，回家之后打开这个气象新闻一看，哎呦，说昨天这个最低温有地区居然达到17、18度啊，今天不知道清晨还会不会这么冷嘞哈，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整体来讲。跟昨天差不多，好像比昨天高个1到2度，而且对于东部来讲呢，除了天气凉啊，甚至会下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花莲、台东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哈、啊，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上个小时呢，的确在花莲五里落后了哈、啊，所以东部地区朋友们，小心，这个天雨路滑，小心慢行。那么今天呢，东北季风还会再增强，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也会加入下雨的行列，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也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哈，这两天呢、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普遍都在21到23度，如果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出现呢，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可能会降到一字头啊，南部的话还有华东地区低温大概是23、24度了哈，但白天各地高温还是可以达到28到31度，所以除了早晚有点凉，日夜温差开始加大了哈，要记得添加衣物，留意日夜温差。哇，秋天这么早就来啊，真是惊喜哈。好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1.4到24.6，这里是木栅景美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保养工作。那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这里裂缝管柱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了。快凌晨2点钟，我不打算。省道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观音1到平镇3，好，有交通量调查仪器安装，这个不止到清晨，会到早上，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蔡诗芸和 Ezo 瘦子这首《谁爱谁》。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哦。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6.5公里实定之前呢，内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啊，市区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城的外侧车道啊进行清洗作业，以及往内湖方向，这里也是下层的车道哈，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啊。另外呢，在新北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之外啊，这里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哎呀，麻烦朋友们哈，从仁义街改走仁义街，然后。

今天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一勋看到了一个新闻呢，哎呦，就 combo 哎，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哈啊！这个比较近两年来呢，这个台湾的大肠癌啊，这个罹患的年龄逐渐年轻化啊，到了这个民国112年呢，两年多前呢、这个新每那一年啊，当年呢就新增了1.9万的病例。意思就是说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哎呀，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啊。这个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台湾的青壮年人口，就是从19岁到44岁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是人生发展最黄金的这个时候哈。可是呢，每日的水果啊，这个摄取量是不到标准的，而且呢是持续在下降哦。这个有医师提醒，超过90%的国人膳食纤维是补充不足的。

膳食纤维补充不足呢，哈，这几年的确看到在大肠癌罹患的这个年龄哈发生一些变化，近二十年呢，不但这个年轻族群的罹患率增加了1.7倍，40岁到44岁的族群呢，哈，这个大肠进阶肿瘤病变的盛行率从0.99%上升到了3.22%，17年间增加了3倍多。哎呀，就算是40到44岁，我想这个时候，家中的小孩子还在上学，这个是非常需要打拼啊，为家里赚取经济生活费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生病了，那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可真是非常的严重，对不对啊？所以平常呢，这个好好的吃东西，还补充足够的营养啊，但不是补充糖分啊，哈。啊，这个饮食均衡是非常的重要。现在呢，大肠癌不再只是年长者的疾病啊，年轻人呢，因为水果和膳食纤维吃的少，所以呢，这个大肠癌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事实上，国际的研究指出这个饮食、肠道菌丛还有免疫系统彼此互相影响之下这个跟慢性病还有肠道疾病是否会发病是有关的哈。除了大肠癌呢，便秘其实也是常常被忽略的肠道问题就医师指出便秘并不是单纯只有排便不顺畅这个粪便呢长时间停留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直接影响菌丛还有代谢环境。事实上呢发现台湾的血统便秘的盛行率高达32%，意思就是每3个血统就有1个血统便秘的困扰那当然了这个固定时间作息以及这个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多多运动，这非常的老生常谈这个在中年的青壮年的族群，甚至到中年的族群呢，也可能要定期做追踪，对不对如果出现血便、排便习惯改变、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呢，也必须要尽快就医。那么就算没有发生以上不适的症状，说平常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饮食，让自己的肠道呢能够长长久久健康这个医师提醒补充膳食纤维非常的重要。首先水果蔬菜要吃够，水果呢你可以吃一些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这些具有高营养这个密度的水果着手。那也不能只有吃单一水果，是每天摄取不同水果的一个习惯像是奇异果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奇异果蛋白酶，但是口感比较酸所以呢你在挑奇异果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你可能就要挑那种不酸的，但好像小孩子比较能接受，对不对？不过呢，每天到底要摄取多少的蔬果呢这个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而异，但通常来讲会是建议1到3份，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蔬菜，事实上我们讲蔬果579，你是否这个每天摄取至少5份的蔬菜加水果呢？然后呢这5份当中是不是有其中1到2份有这个健康的水果摄取量

Sunday 1:45，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6.5公里啊，石碇之前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现在排除了。以及稍早呢，台64线靠近山重啊，原本说哎有民众走上来，哎啊、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那么其他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国二西行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呢，在这个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施工封闭。还有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南部的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这里路间还有外侧车道有设备的巡查维修，好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夜间呢、那事实上国道省道应该会有一些工程车哈，这个为我们维护道路的品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稍早听到韩国的朴孝信那首的歌曲叫做《那天》，之后啊，如雪花般的中岛美嘉，她的雪花永远经典。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花束，哎，其实也是花，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1:55，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啊，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哎，夜间呢啊，还是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所有朋友们，你有打开车灯吧？啊，这个照亮前方的道路，哎，这个才会平安。除此之外呢，哈、啊，这个也要正确、确实的哈、啊，这个打方向灯，哎，在变换车道哈、啊，还有这个转弯的时候，那么当然啊，这个变换车道结束呢，也要记得切换回来了哈。等一下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花，在2:00之前就送给你花太。他们叫做花太，然后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叫做花 time。几点钟你看又美然后又实际的感觉哈。这首歌曲叫花浴，花带来的疗愈啊，让歌曲疗愈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1.4到24.6，包含木栅还有景美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执行工程哦。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这里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作业。在南部呢，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中间和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南下过大林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赶紧我来看物件绝对盘，一年365天，今仔日上好康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来哦，咱先来拼这只儿童安全座椅啦，让你大人放心笑眯眯，囡仔是安坐安够舒适。偌济偌济要买嘞？哎呦，卖伫遐干那看啦！你看我看清明都看到8月半吼，来这边的弟弟你几岁？
1: 4岁
0: 以上的儿童吼，都爱坐后座，底下爱下安全带哦。啊，若4岁以下，都爱坐咱儿童安全座椅较安全啦。啊，这位爸爸你是几岁嘞？
2: 哈，我哦，
0: 哎，几岁拢同款啦。做爸爸的就要帮孩子买安全座椅，让伊安全，对不对？是啦，你坐那个包起来。
3: 全无价，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或安全座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5: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4: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5: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

0: 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4: 总是很天王的你，记不记得我？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但是朋友们夜间工作开车应该好几个小时了哈，哎，绝对不要漠视体力，哎，这个不足的状况哈，啊，这该休息呢，朋友们绝对不要吝啬，好不好？休息走更长远的路。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相关的一个工程都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工程。啊，在这个省道台62甲线南下的3.6到4.9公里，这里是3号隧道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奕勋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准备了很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带朋友们穿梭回，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块天真无邪啊，永远都是那么新奇美妙的动物园呢？来自曹格的歌曲《动物园》。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啊，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呢，举凡看书、看电影啊、看展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跟我觉得跟艺术。文学文化可以聊的一个话题哈啊，在这个文艺复兴当中哈、啊，会跟大家来分享，但不一定是这个我也不是专业的人员了哈 啊，所以呢是以一个生活化的角度，期许和大家引起共鸣。讲到引起共鸣，哎，你知道吗？过去一个礼拜的周末哈、啊，也就9月5号、9月6号这两天呢。哎，不知道你是否跟着大象的脚步在台北的街头缓缓前行呢？这个人群、穿梭在巷弄大道之间、更一步一步踏进了这个40年前的时光隧道。说在这个40年前台北市立动物园搬迁、这个大象、老虎、当然呢、是藉由这个兽笼载运、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民众啊夹道引颈期盼欢呼，对不对？徐徐的从圆山出发往木栅啊，现在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现址的方向，哎呀，居民们挤在路边，所有人的目光都离不开兽笼当中的奇珍异兽。这跟上个礼拜周末哈逸勋提到的一个算是艺术飨宴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这个上个礼拜周末这个台北艺术节推出了一个大象来了城市街头的剧场活动，正式哈这个重现了当年的一个传奇记忆。事实上呢，身为台北人的我哈，我第一次得到有这个街头剧场活动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好想要亲自到现场走入人群，跟大家一起迎接这个机械大将的算是绕境活动吧。

不过呢，毕竟当时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我还没有出生啊，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盛况，这个并没有亲眼见证。但是呢，由于这一次的一个艺术节推出的主题是大象，就让我想到走进动物园的时候，我总是满心期待，这个去找林旺爷爷这个熟悉的身影。你们发现一件事，不管对当时的这历史有印象好，或者是没印象的朋友，都对这样子的活动很有兴趣耶。这正是今年的这个台北艺术节大象来了非常有趣的地方。它连接了40年前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唤起大家的回忆和情怀。但就算印象并不是很深可爱动物永远可以唤起大家心中不可或缺的美好回忆，对吧？据说呢，当天的这游行呢，一天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在现场观看和参与啊。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一件事情这出大象来了的街头剧场活动，它当然并不是完完全全只是把当年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复刻在你眼前，大家再体会一遍而已。事实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表演这个呈现给大家看。既然有表演，它一定赋予新的意义。在我们想象当中看表演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特地走进剧场，然后呢从昏暗的走廊走进自己票根上面买的这个标示的座位，安静的坐好，接着灯光逐渐变暗这个观众席大家都这个结束自己手边的工作，把这个手机收起来，接着就会在舞台上方有个被框起来的舞台世界，表演者在那里可能唱歌，可能跳舞，可能演戏，跟你说故事。那么观众专心的看完表演，演出结束，掌声响起，表演者呢鞠躬谢幕，从舞台两侧退场。那么这个剧场当中灯会打开，观众也会从原本这个进到坐席的出入口离开，回到各自的生活。我们想象的看表演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对吧？可是呢这个上个周末的大象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街头艺术并不是这样它没有一个厚重的剧场大门让你呢这个走进去之后心里有一个准备，说我要看表演咯，也没有固定的座位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在哪个角度观看，你甚至呢坐在捷运上面从这个窗户往外看，因为这附近的这个捷运是在地上是高架桥运行的你从窗户往外看还可以看到，哎呦，有机械大象的踩街游行事实上呢，不只是路上的表演，看表演的群众骑楼的招牌，停在路旁的机车都可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街头艺术的魅力。所以呢这个大象来了它所复刻的其实也许不只是40年前对于动物园搬迁时的大象走过台北街头画面而已，当然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引子这个带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表演有兴趣走出来观赏。但是呢在这个表演开始的那一刻，你走上街头观看，甚至是成为了参与的一员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很多道路也许我们这个经过每天走好像觉得不怎么稀奇，但跟着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庆典活动当中走在城市街道上，似乎就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很新奇的体验，对吧？不过呢，你知道吗，像这样子的一个街头剧场街头艺术的表演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而且今天逸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想要整理一些跟大象来了很像用一些可爱动物走在路上引起大家的这个目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跟你分享，这样子的表演到底为何震撼，为何会动人呢？既然

来自大象体操跟林声响带来的歌曲《发梦到你》，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首先呢，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是上个礼拜周末哈、啊，这个突然引起这个旋风的《大象来了》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来自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哈、啊，它的一个街头艺术作品。啊，虽然说它跟好这个我们很碰巧的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连结，但事实上呢它不是特地为了这次的一个艺术节创作的新作品，它其实在2008年，接近20年前哈，18年前就首演了。它首演的地点呢，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是当年呢、城市的嘉年华压轴大秀。可想而知吧，这么精彩的这个机械大象的一个行走呢，

这不放压轴真的是太可惜了哈。随后呢，他们也造访了像是在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英国的伦敦、比利时的蒙斯等等超过30个城市，说在上个周末来到台北的演出，周日当天正好是这出戏演出的第100场。那么这一出《大象来了》呢，它的一个发想创作理念其实是想象三头机械大象从巨人加尔钢条这个玩具箱当中走出来这个首演成功之后，事实上还结合了不同的元素，还有佛朗明哥音乐、风笛手这个这次来到台北，事实上也有结合我们台湾的在地元素，对不对？但你以为呢，让巨大动物走上街头只是奥波西法国的这个奥波西托剧团的一个创意，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还有不少的艺术家把巨大生物搬进城市这里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也是来自法国的剧团，叫做奢华王室。这个法国的奢华王室剧团呢，在2005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出剧，叫做《苏丹的大象》。这故事里呢，是一头巨大的机械大象来到城市里寻找一名神秘的巨大女孩。在网路上找到当时他们表演的片段呢，真的很厉害耶。这个巨大女孩这个整个立起来呢，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然后呢，这机械大象也是做的活灵活现，它其实很像是户外大型的傀儡戏一般。傀儡戏我们可能这个操偶师呢，要借由丝线或者是某些这个操偶的技巧，然后这个偶动起来，对不对？但是呢像这大象或是巨大女孩这么大，足足有10几公尺这么高，怎么操偶呢？人不会比他们还要大。所以其实是前面开着类似拖吊车，然后呢在10几甚至20几位工作人员在不同的机关进行不同的这个灵活的活动，让这个女孩，巨大的女孩，十几公尺高的这个巨大女孩走在路上看起来才不会死板板的像是我们一般人走路一样这么的轻松自在。甚至呢，我看到连这个小女孩眼睛眨的这个模样，哇，就像真人一样，真的是很厉害，惟妙惟肖啊。而且呢，同样是奢华王室，法国的奢华王室这个剧团他们还曾经创作过一出戏，叫做《小女孩与隐藏的犀牛》。他们让巨大的犀牛呢不只是被观看的这对象这个走到城市里面跟大家互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注意的作品这个作品叫做 The Hatchling 这巨大动物呢，它是一条龙，它不只是在城市当中这个在讲的是有一颗蛋孵出了一只龙。这只龙在城市探险之后，后来这个剧团呢，甚至还让它飞起来，飞越过英国城市的上空这犹如我们的神话一样，对不对？龙最后会回到他们的一个归属地。这个巨大的这个生物出现在我们城市里面，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多不一样的故事，玩出很多不一样的创意。所以自始到现在呢，我们发现了这个当然还有更多类似的一个街头艺术、街头剧场艺术家们已经把巨大的大象、巨大的小女孩、巨大的犀牛、巨大的龙做出来了，然后在城市当中进行展演和这个人群互动进行演出。可是呢，这时候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艺术家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动物，让它走，让它飞，跟大家在路上互动？艺术家们只是想要把可爱动物巨大化，在城市街道里表演吗？还是说有可能这个巨大动物在街头走动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是有意识的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一节听到的歌曲，它是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虽然说，哎呀，过去半个小时哈，看起来呢，道路状况几路顺顺顺呢哈，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呢啊，还是有不少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啊，中部区域呢，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来到中部呢，看到在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的更新。以及呢啊，在台一样台74线哈，特别东向的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是有封闭施工的，预计到6点钟。

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啊，这个几部经典的啊，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法国的奢华王室把大象一样搬到街头上面跟大家互动甚至还有犀牛以及还有龙直接在这个街上孵出这个从蛋壳里破蛹而出，然后呢这个跟大家互动，最后飞往天际，这样子一个盛大情况。不过呢事实上还有一部蛮惊人的作品，它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才这个整个演完毕。它是由英国的这个制作公司制作的一部戏，叫做 The Herds H-E-R-D-S， 它是一项大型的公共艺术计划。它在2024年两年前呢，就透过工作坊开始制作一批等比例大小的动物木偶。有什么木偶呢？有大象，有长颈鹿，有狮子，有羚羊，有猴子等等的哈。他做这么多的动物要做什么？到了去年的四月的时候这个艺术制作公司呢，从非洲的刚果盆地的金下沙出发，然后持续的往北走想要制造一个像是迁徙的过程。他们一路呢从热带雨林出发，经过了这个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哎呀，这个电影经典的这个地区哈，又进到欧洲，马德里、巴黎、威尼斯、伦敦、曼彻斯特，甚至走到了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最后抵达挪威北角的北极圈，一路从热带走到了寒带耶。整个旅程呢，持续了从四月到八月哈，这个接近半年的时光。不好意思，这半年时光他们中间行走的过程就是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走到不同的城市，可能会有不同的表演者加入，不同的动物家族加入。所以从这个刚果出发的时候，一直走到了北非，然后走到了南欧，走到了西欧，走到了北欧，这个阵容是越来越庞大。当我看到这个 The Herds 的影片的时候看到一群群的艺术家操偶推行动物这动物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了哈，并不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在台北看到的大象来了这大象呢有5公尺、6公尺这么高，或者是苏丹的大象有十几公尺高的人偶，没有那么大这 The Herds 他们所制作的人偶呢，大概就跟人差不多大小而已但其实也蛮大的，超偶起来，而且还有5个月的时间从中非一路经过北非，从欧洲再走到北欧，而事实上也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个浩大工程他们呢穿越城市，超越国界，朝着北极圈前进的时候，我脑袋里忽然浮现了《冰原历险记》这部电影的画面。你还记得《冰原历险记》吗？《冰原历险记》它的主要故事内容大概就是有三只动物，而且完全不搭嘎的三只动物哈，长毛象、剑齿虎还有树懒他们为了躲避严寒，然后呢要往南迁徙他们在迁徙过程当中遇见的这个意外的遇见一名呢和父亲失散的人类婴儿。他们要把这婴儿还给人类所以呢循着人类的足迹想办法把这个婴孩找到他的家人他们在逃离的是一场看得见的冰封，也在寻找生存的希望。但是你发现这件事情了吗？冰原历险记电影里面的动物们从这个北极往南迁徙，但是呢刚刚讲到这个来自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它其实是 The Walk Productions 的公司制作这出 The Herds 长达半年的一个行脚的公共艺术旅程呢，他们是从中非走到了北极圈。所以整个行走的方向呢，跟《冰原历险记》动物们迁徙的方向完全是反方向行。

行走啊，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我是刻意选择这样子的路线吗？因为从非洲出发，经过钢筋水泥熙攘的人群，他们在路上就是行走，跟大家互动，没有台词啊，是不是在隐喻着，也许未来这个地球越来越暖化，包括我们人群，包括所有的动物，都必须往更能够居住谨慎的部分地区来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呢？也许并不是因为那里有更温暖的家园，而是因为原本的家变得越来越难生存。所以《The Herd》这部戏其实不只是动物的游行，它忍不住让我们再问一件事情：我们似乎也被这整个环境的改变，或是被我们人类这个亲手创造出来的社会被迫不停地往前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留在原地呢？所以很显然后来发现了一步又一步的街头公共艺术表演呢，我发现，哎呀，一步一比一步的演出，一出比一出的演出更有趣。有的呢真的是在街上这个大家拍拍照打打卡，一个可爱的表演而已。但是呢，像刚刚逸勋这个跟你分享到，由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所这个长达半年左右的一个演出的 Herds 动物的一个行脚旅程，当然是艺术家们制作出木偶的动物往北走的一个行脚旅程。事实上既有这样子的旅程呢，想要带大家反思这个已经上升到了探讨、反思、思考、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层次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街头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吧。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表演艺术当中，你要进到一个特殊的空间领域，坐好，安静的等待故事发生，而是让故事呢直接走入我们平常就在生存的街道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这个大街小巷每一片绿地，每一座公园其实都有故事在发生。只是呢这些表演团队借由现场的取材，然后再加上一些道具的互动，让这些故事更强调出来，让你显而易见，就看得见某些生活你可能早已经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如果你要我进到剧场看表演，我一定要一挑再挑仔细挑这个剧目。这剧本我可能比较熟悉，表演团队哦，好像有点印象才有可能进到这个剧院表演厅看表演的人。但是公共街头艺术呢，好像就不那么排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每次看完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艺术表演之后呢，所收获回家的可能不是只有手机那些精彩的照片或者是发在 IG、发在社群上面，然后让朋友能够一起点赞、一起互动的一些短影音而已，而是在脑袋当中在思考这个艺术要跟我们做什么互动，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能够促使我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来回应我所关心的议题呢？也许下次有类似可能你有兴趣的公共艺术表演也这个非常鼓励你走到街上和大家一起参与，它除了是一座回忆之外，事实上也有可能是你开始重视身边周遭的改变的开始，然后带着这些或所得回家，也许我们的生活都会变得不一样。今天既然讲到这个艺术家们借由动物活灵活现在街上的一个互动，就不得不提当年这个动物的一个动物园的一个迁徙，然后滚石乐团的歌手们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快乐天堂》。

0: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几路顺顺顺啊，但是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广播保养工程，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工程都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外侧车道，还有往内湖方向一样是下层的外侧车道都有更新工程，预计到六点钟。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啊，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施工，那同步呢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的双胞胎你一定很熟悉，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个人也唱过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不同的歌。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

永康这首《幸福离我们很近》越唱，突然发现，哎，跟哪一首歌很像啊？答案出来了吧？庾澄庆《情非得已》啊，这首歌曲当年搭配着这偶像剧太红了，对不对啊？是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这个原本作词啊是这个张国喜的填词，庾澄庆的曲。然后呢，这个苏永康用一样的这个曲，然后呢唱不一样的味道，是由谢明佑这个成为填词人。然后呢，这个唱的风格是两首歌曲都非常的欢快，但是这个苏永康的感觉呢，又在偏向一个都会流行情歌的风格。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版本呢？既然讲到庾澄庆三点之前当然就要听首庾澄庆的歌咯。这小时过得很快啊，讲个故事听个经典歌就过去了。三点之前，庾澄庆 When you a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 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国道三号在中南部区域呢，南下的大林隧道过后，中间内侧车道有修复施工，南下中寮隧道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作业。省道台74线双向14到37.8，中清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结构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东向的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除此之外，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咯。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8: 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

0: 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2: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4: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5: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6: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7: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说呢，他的艺名 Skeeter 是怎么来的？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活泼啊，在他的爷爷就给他取名了 Skeeter 这个绰号啊，说 Skeeter 这个是蚊子的俚语，就像蚊子嗡嗡嗡嗡嗡嗡飞到东飞到西，然后你手永远打不到，这么的有活力呢。啊，他是在美国肯塔基州出生，他的这个 Skeeter Davis， 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The End of the World。 事实上呢，我也是在某一次这个看电影的时候的预告片，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查询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歌，才认识了这首歌。所以呢，有的时候看电影还可以认识经典音乐呢，是不是很棒？但当然除了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当年呢是在这个1963年美国告示牌排行榜得到单曲第二名，乡村榜第二名。哎，那当年第一名什么歌呢？然后在全球走红，但其他还有其他，他还有其他的热门单曲，像是 I'm Falling To I'm Failing To 还有这个I Can't Stay Mad at You 等等之类的歌曲，有机会再来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就网络广播下载1968 APP、 警政服务 APP 或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官方网页收听，也都非常的方便。但当然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最近也有位乡村歌手非常的红，他的辈分呢甚至还排在我们刚刚的 Skeeter Davis 之后，他是陶丽巴顿，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永远成为绝响了。

其实虽然听习惯了 Whitney Houston 版本，但是会觉得陶丽巴顿的原版这首歌曲它才是真正的原唱啊，充满了温情韵味啊。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钻得顺顺顺哈啊，但是留意道路的施工啊。首先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的方向，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啊。另外在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以及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总不能永远听 Whitney Houston 都只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吧？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知名 ，Saving All My Love，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来自林志炫，有些女人不能碰，是哪些人呢？肯定也有男人吧，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

3:26。哎呀，太棒了！哎，这个全台各地在过去2个小时，哎，这个几乎没有路况传进来。那么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喽，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面板修复工程，同步封闭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改走仁义街，从集贤路右转上桥。然后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义交进行指挥，要麻烦朋友们注意一下。那么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提前留意咯。柯以敏断了线。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撤啦。
1: 没了，是后来他。

0: 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1: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午透早出门的朋友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应该明显感受到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2到25度，有没有地区现在的这个即时气温是一字头呢？比较少啊，只有在新竹的关西工作站，其他都有20度以上。那么但就算20度、21度也是蛮凉的了哈，记得要带件薄长袖。东部地区有发布大雨特报，花莲、台东啊，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事实上呢，过去一个小时花莲的确有零星阵雨，还有北海岸。那么其他地区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是还算晴朗干凉的天气了哈。今天9月9号星期三了，说入秋首波的东北季风要开始影响台湾。这北台湾想说，昨天清晨就已经这么冷了，还不算东北季风吗？因为有凉空气清晨的辐射冷却影响比较冷了哈。但是呢，这个东北风这个吹下来就会干嘛？降雨咯。所以呢，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啊，北部东半部会慢慢的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中到礼拜五雨势应该是比较大的哈，会是这个礼拜降雨的重点哦。因为这风向改变就变成是北部迎风面了哈。这个秋冬就要随时期待雨具备用了。那么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说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还是偏东风，偏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情况。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南方云系会北移啊，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到了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大环境仍然是偏东北风，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环境也是偏东风到偏东北风。我记得呢，我刚刚看到一个

这个新闻啊，也说昨天啊，台北有部分这个空旷地区居然降到一字头，是近百年来气温在九月哈、啊、第三低啊。大家说全球暖化啊，这个好像已经习惯，就说十月甚至十一月秋天才会来，今年是秋天来的比较早呢，还是只是意外呢？啊，希望这样子四季分明的天气，这个该夏天就夏天，该秋天就秋凉啊，该冬天就冷啊，这样子天气形态可以长长久久，好不好？一起来维护地球。张宇这首《长长久久》。

啊，这个希望可以长长久久听点久的歌曲。张宇长长久久3:41啊，但是希望夜间好路况也可以长长久久。不好意思，中断了。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是4.5公里呢，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好，那其他都还是夜间施工了。好，来省道的施工，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15线南下15到17，宝斗厝施工封闭。哎，麻烦这里要改道行驶。台88线竹田到大发，这里路肩外侧车道有设备巡查工程。那因欲走环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地区有大雨特报，但是降雨趋于缓和，大雨特报解除了啊，所以目前全台各地目前没有大雨特报了哈。啊，那天气稳定，也希望路况稳定了。没有，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 14.5 公里，这里在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说呢，芝兰路口哈，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红绿灯倒塌，哎呦啊，怎么会这么的严重呢？目前是调拨对向车道啊，一线车道来给这个朋友们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注意啊，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13.3到8公里，这里过平林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听着这首歌，感觉好像中秋节要到了，对不对啊？但也不远了啦，两个礼拜之后，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今天9月9号，所以啊，这样子的韵味给它维持久一点。好啦啊，再久，奕勋也要下班了。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

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啊，希望这首歌陪伴你越走越久。它是林夕子走了多久，走了太久会累，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继续上路。那么今天星期三，都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14.5公里新北市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这里说芝兰路口的红绿灯呢，因为是

事故倒塌了啊，会调拨部分的车道啊，这个朋友们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啊。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中部区域国一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抛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8到265古坑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抛铺施工，省道台74线双向是4到37.8中清到雾峰外侧车道有短暂性的伸缩缝结构缝清理作业到5点半，那特别在双向的11公里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东北季风增强，目前呢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8 度啊，哈哈哈哈，哦，苗栗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哦，苗栗这边也20度左右而已哦。好，除了新竹苗栗新北石碇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哦，现在都大概只有20度而已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潘越云，好久不见哈、哦！你说啊，昨天不是才刚见吗？人家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看已经三个秋鬼了对吧？哈、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这边东向14.5公里哈、哦，在三芝这里有事故。那现在是因为芝兰路口事故，红绿灯倒塌的情况，目前依然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哦要注意一下这个车道的变化，嘿，所以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哦、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来自梅西这个爵士音乐风格的歌曲《完美的幸福》，听起来真的很幸福的感觉哈。有的人沉浸在幸福，有的人带着一种警觉，功德减给海呀。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琦。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2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在国二西行大竹前内二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哈，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然后北上罗东路入口匝道哈，内侧这边也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好朋友挂 Q 幸福的左撇子。现在时间呐，都都好，4:26了。拜托，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哈，三芝这边芝兰路口，因为这个红绿灯倒塌有事故哦，所以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注意配合哦。

目前在台二线东向 14.5 公里哦，三芝这里芝兰路口因为事故还有红绿灯倒塌，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通行。再来国道上目前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在北上的苑里路段内三线哦，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那南下的话，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啊。还有北上呢，在土城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哦。国五是北上过平林外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哈。那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哦，听起来虽然有点无厘头，但是仅供之一。泰国现在来自马念先，这么卑微的心愿，只想要去帕塔亚度假哈。不管你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唔通拧起哈。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里哈，留意芝兰路口这边有事故，而且红绿灯倒塌，现在还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注意配合耶。国三目前南下在21.4到24.6，包含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有工程哈。那北上土城内二线这边也要留意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一只这个缅因猫、哦、小小猫，那它现在呢成为新的金氏世界纪录保持者。为什么？因为它在比的是看谁的脚趾头比较多。我们先说哈，一般正常的猫咪是18个脚趾哈，正常的猫咪。但是呢，这一只这个小猫呢，它呢数一数有29只的脚趾头，哇，这个记录你知道已经保持了24年了哈，那现在把它打破了，这变成全世界脚趾头最多的猫咪，啊，正常猫咪18指，那它29。多人家这么多，但因为他还是小小猫，还不知道他以后行动啊，这样会不会不方便啊，还是说其实走得更稳。好，现在时间4:45咯。

好，歌中有张文琪合唱的歌曲《青春的卡达车》，要讲到卡嘛哈，但是卡达车最专情了啦，永远只是能练对吧？不可能三或四，有啦，除了小朋友那个辅助轮了，否则正常来讲，英文东西能练呐对吧？好，4:49啦。你先三更没半的时阵，瞌睡虫真正做够来给你写。你把揪了背后金嘛。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现时间4:53啦。那目前因为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边有事故哈。在芝兰路口这边目前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呢，在国一这边呢，这个南下过嘉义往水上要注意一下中外侧的作业哈。北上是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南下彰化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哦。当然除了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施工点都要小心啊。也在暗暝的时阵哈，真正目睭要闭好紧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同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芝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这里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啊。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线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国三要留意北上苑里路段内三线，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土城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呢，在过平林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在施工。国五的南港石碇隧

到双向都在外线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水气的部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实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就会出现零星短暂雨了。好，温度方面，这个东北季风哦一增强，真的那个温度很有感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6 度哦，然后苗栗这边哈也不到20度。好，目前温度比较低的20度左右的，还有在宜兰的南澳、新北石碇、云林古坑、基隆七度也是一样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5度左右。

秋风露人心，听到是蔡振南的版本，用秋风来形容一个人一种心。你知道秋天代表是什么？肃杀、决断。秋天呢，在五行里面属于金性，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决断，压丢喜不应该在一起的，该放手的。赶紧找找哈，这个歌讲的真的话，若要讲透机嘛，塞不袂哩。不过也呼应一下哈，在现在这样一个清晨，因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日夜温差开始要拉大距离了。那尤其在北部这边，像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都感觉哎呦呵呵，要穿外套的那一种哦，不会加冷色哪呢哈？真正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啊、哦！来，5:11了，刚刚是秋风吹来一阵肃杀啊，阿那是的好威时阵呢，说一雨成秋在秋天每下过一次雨，秋的味道就更浓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哎，5:17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芝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点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哦。随即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类似，这是宜兰的报道哈。宜兰礁溪这边有一个五峰旗风景特定区，然后最近呢，他们改造的温泉泡脚池已经完工了，所以已经正式启用。所以以后游客在登山之后哈，登山的时候瀑布分多金，然后呢还可以来到这个五旗峰这里呢，舒服的泡个脚。说阿内哈，一天内底游山赏瀑泡汤哈，通通都可以体验到。

哦，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日光》，有没有觉得那个阳光哦，非常的清澈透亮，然后这样洒下来，虽然外口有个暗蒙蒙，但是已经有很多人离外口走总，已经无用一睏啊，对吧？

梁咏琪唱的歌曲 C'est la vie， 这句话在法国人来讲真的遇到那种实在很无奈的事情，双手一摊说没法度，这就是人生啊，对吧？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台二线东向14.5公里还是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哈。而且现场因为是调拨一线车道对向一线车道通行，要注意安全哦。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

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内二线；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还有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

0: 那北上在苑里路段内三线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都要注意作业进行哦。国五北上过罗东的外侧施工封闭，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平林外侧也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蓬山隧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了哈。好，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哎，注意。还有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边哦，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在通行哈。来到这边，把就在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有没有醒过来了？一脸不公，你脸怎么样对抗那个瞌睡虫哈？好，今晚时间5:3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哦，要特别注意国一。

0: 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时间5:43了。那在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支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在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能不能讲一下哦，现在因为已经开学了哈，然后呢季节的关系，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流感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特别提醒哦，现在流感的门诊急诊人数呢已经突破了哈，就来到一个流行期了。还有开学的时候还要注意肠病毒，这个病例也增加了哈。那特别是在秋天这样一个季节，呼吸道本身呢就是我们一个保养的关键了。好，目前流感病毒是以 A 型为主，那近期流感的一个症状就是持续的高烧、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有意识改变这些症状哈，当然要尽快就医哦。不过还有就是肠病毒的问题，因为在开学的时候小朋友密集接触了环境，也会增加肠病毒传播的机会。那肠病毒主要是透过接触飞沫这样的一个传染途径，所以这个时候勤洗手，所以不只是对应肠病毒，包括流感啊，包括新冠啊，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关键，要多洗手。还有不只是台湾哦，这个要注意流感、肠病毒，包括越南、泰国邻近这些国家呢，肠病毒的疫情数也上升哈。不只是越南、泰国、日本、韩国都一样哦，新加坡也要注意。

好久不见，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原版是非常非常抒情的，但他用英式摇滚这样一个节奏重新来诠释，但是感觉还是无缘的结局呢。5:51了，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的季节。

0: Thank you.
1: Memories 来自 Maroon 5的歌声。
2: 你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3: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55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注意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而国一现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在施工，小心啊。秋季到来，你又发现大自然的色调不一样了，开始有一些饱满的黄橘哦，这是非常秋天的美丽的色彩出现了。然后来讲一下南投山林溪，他们有引进哦这个波波草嘛哈、哦，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哦，这个波波草蛮受欢迎的，啊那边边是球啊，它就长得像毛茸茸的，勾嘴勾嘴呀、啊、哈。哦那今年在这边呢，他们扩大哈、哦，种植了16,000株。现在时序，因为波波草本身是会变色的，由绿转黄，最后变成红，而现在已经进入观赏期啦。哎呀，我觉得秋天最棒的就是那个视觉的一个飨宴哈、哦，颜色之丰富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留意中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三留意北上土城内二线，还有南下呢，再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哦。国二西行6-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过平林的外侧，还有在北上过罗东外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那目前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士林最新通报，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增强，那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南部就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了。来温度方面，我们来讲平地低温，全台最低呢在新竹关西 18.5 度，对，你没有听错，在20度以下，20度以下有新竹、关西、苗栗、西湖，还有头屋，以及宜兰的南澳，现在都不到1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0到24度左右哦，真的是秋凉的早晨，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1。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1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听起来很不爽的感觉，9288首唱的足够无劲，哎呀，跟我们两公的尴尬哈。哦，同样足够无劲，好久不见，每一个人的态度不太一样啊。来听一下周杰伦的想法，好久不见。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哦，现在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我看看一下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台61线很主席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在施工哦，要注意一下哈。倒是国道上在国3、国2、国5。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依然要注意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台北士林这边刚通报不久，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呢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哦，6:17，来讲一下年度盛事——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9月12日在伊达邵码头呢要登场了。今年有古乐团的表演，还有360秒烟火的释放，说还有水中爆破的烟火秀，哈，哇！

哦，这是布农族真爱，这样排湾族阿宝 King Kong's Lifestyle。好，OK，这个节奏吼，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接下来还有 Lisa 呢，哎，你把酒回来背后，金千万唔通拎起哈。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已经6:24了。目前台六十一啊，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先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嘉义县梅山乡泰兴村。那在这个季节，尤其是在白露前后，这里呢就是候鸟黄头鹭哦大批到来。那大批的黄头鹭飞越凤凰山谷，那整个哦这种盘旋飞翔啊，是壮观，所以有所谓的万鹭朝凤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为了避免遥控无人机干扰候鸟的迁徙，嘉义县政府特别公告哦，9月11到10月31号增设临时禁航区哈，在这边是禁止无人机哦来飞行哦。候鸟很厉害，在他们的这个身体机制里面，好像装了一个定时器一样，那个节气到了，它就知道该启动了哈。那因为在这个白露前后，在泰兴村这里，真的这个所谓的万鹭朝凤哦，是非常非常壮观的。所以游客们也像那个候鸟迁徙一样，有好多人会来这边，想要等待，想要观看了、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已经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哈，还有国一原本南下靠近头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61线目前双向啊，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是在施工哈，要注意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哈。

0: 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酯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5: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6: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5: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6: 它这个东
7: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个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6: 用化学原料，溶出麻黄素。
4: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

0: 完成。
1: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

0: 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两名的专案人力哦，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哦。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哦。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1: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视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了，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Y2线，好几个菜篮散落了，小心啊！还有台北市林城的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Y线，先前是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要注意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目前还在施工哦。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大乔三重唱的日文歌曲 Day of the Green， 6:42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眼睛不能冷气哈。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61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是在施工，看到标示的时间说有可能得到10点哈，要注意哦。然后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固打卡菜拿散落了一地，谁急啊？

这是黄玠女孩机与机器人一起合唱歌曲《因为你》，让我们带着希望还有元气，迎向这崭新的一天。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
4: 再过几秒，6:50，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在《自然》期刊上哦，这个国际的期刊上有篇研究哦，他们在讲的就是哦，有这个科学团队发现了1260个跟人格相关的基因标记，其中有将近2/3是第一次被发现的。然后心理学家所谓的五大人格特质，衡量外向。还有这个人性、尽责性、神经质跟开放性，那就是说科学研究想要了解这个个性啊，到底是跟基因的关联有多少。他们组成了一个研究联盟，分析超过100万个基因组，在寻找与人格相关的基因变异，然后比对了数千对兄弟姐妹跟亲子之间的基因，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然后呢，再一次的印证，就是先前科学家提出来的观点，说人的气质跟性格并不是由少数特定基因来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的非常微小基因共同作用而出的。但专家特别提醒，我们在讲说这个人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不能够把它用一个饼，好像我们那个什么百分比那个图来画，因为基因跟环境之间其实很难被划分的。不过就是说在他们这个新的研究里边，他们在找寻跟人格相关的一些遗传基因。说基因是可以塑造个性，但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那如果基因就会塑造个性啊，为什么同样兄弟姐妹，可是呢那个个性差异那么大哦？在他们的科学研究里边，说基因跟人格之间的关系哦，不只是因为环境哦，有可能就 DNA 本身就会有直接的一个影响。那这些人格相关的遗传性这个倾向，又跟健康生活习惯还有他的环境有所关联哦。他们发现了外向性格就牵涉到258种基因变异，这是过去所知道数量已经15倍之多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研究？就是想要了解人格特质跟所谓个性之间可能共享的生物机制，对于社交能力啊、焦虑还有好奇心这样一个生物学基础，希望能够详细的了解。对于未来，就如果发展出一套基因的工具对未来就人格婚姻的稳定性，还有甚至在劳动力市场这个领域里面呢，都可以有一些帮助哦。

6:56了，台78线最新提醒，在东向 20.9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那一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台北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注意解。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过了卡菜拿散落一地了。台61目前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还是在施工哦。好，节目尾声来讲一下，哎呦，我今天在凌晨3点多出没的时候，在空无一人黑漆漆的街道上哦，明天就农历7月最后一天了哦，但是我今天遇到这种情况，哇，这个眼角余光突然瞄到有一位那个男性，然后呢他是黑色的长发，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你知道我今天清晨的时候特别就蛮凉的，你知道哈？哎呦，看了一下西瓜嘎铃顺，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跟我一样遇到这个情景，当下你想的是什么？哎呀，那就是一个路人，或是让我内心小剧场开始演了，你知道吗？哎呦，正准备不知道该紧张还该害怕的时候，想说让全身一身黑阿伯贤的嘛哈，喝的嘎仔。他突然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喷嚏我想跟农历七月无关了哈，就是那个气候多变化哈，好，跟大家提醒一下哦。白露节气已经到了，这个节气到来，日夜温差会慢慢的拉大了，尤其在北部哦，哇，这个清晨的时候立得不凉哈。我们不怕多冷，但是就怕那一种在过渡期的时候，你一时之间没有这种警觉，真的很容易打喷嚏哈。不停不停。好，到了7点还有会诊最新路况。

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平安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路段都车多速缓，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还有汐止到五堵南向路段，注意一下哦。而在台61线现在双向芦竹到永安还是在施工哦。台78线东向20.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22线好几个菜篮散落哦。那先前在士林这边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有动物被撞到哈。台南市安平永华路2段国平路交叉路口这里有一起事故。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43.9公里林口 B 前外侧有拖吊车停放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凶凶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0: 早安，台东。
1: 我是三宝。Good morning，
2: 高叔。阿木盖。
1: 哎呀，阿叔。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早大家好，大家好，我还有个在吗？阿哥给屋里呢，咪咕咪桑，暗走熬早，好朋友们，我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今天是2026/09/09/9月9号，今天呢是礼拜三，上班五天的朋友，今天就是一个心情转换日了哈！好，再两天了，又迎接周休二日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节目时光。

好，朋友们，今天呢天气呢不错哈，但是呢还是有下雨的机会，而且你会发现到说，当我们在昨天看到这个有些地方呢已经下雨了，现在还有些地方呢还是路面湿湿的哟，大家开车经过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好，那好朋友们，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呢都还蛮顺畅的啊。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往台东市区都蛮顺畅的。另外就是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关山路也出入北南这边也是目前车辆并不多，南回公路也是非常顺畅。好，那另外呢还就是在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好。慢慢的有增多车辆当中哦，大家开车请注意安全。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监视器的画面呢，一些景点啊，现在都还 OK 耶。不过呢，有人很早就到景点了哈，七点多，可能是自己自由行的。好了，大家还是一样哈，现在海边的海浪还是蛮大的哈，大家开车小心一点哈，在海边活动的时候。开车的好朋友好，那么一路向前行，希望说一切都很顺畅，有景广的陪伴，二十四小时陪伴在你身旁，随时打开呢都可以有景广的路况资讯。OK OK， 来向前给他向前给他向前走。好，这是夏米亚所唱的《向前走》，迎向美好的一天的开始。

向前行，好，咱的好朋友哈，哇，这样的轻快的歌曲陪伴大家哈，大家一早呢就有好心情喽哈，有希望说我们今天很多的事情呢都能够顺利完成喽。OK，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哈，在台东的部分呢234哈。今天是礼拜三，那么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234啊，这边都是管制，就向阳到梅山口这边是管制不能通行的哦。所以呢，从台东端的话，行驶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喽。好，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一样的会有管线的工程哈，是靠路边这边，然后四维路这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说的分割岛这边的，那这边呢已经有隔起来了哈，不会影响到交通，大家还是可以顺畅南北方向都可以通行了哈，东西向都可以通行。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号，报通了哦，这个按八一路发。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阿美语喽。跟着我们的专业的阿美语老师来学习阿美语。
1: 部落随身听，大家来学阿美语。

哎呀，每天一读来修努阿米阿米的修是数万努阿米。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主语老师哈娜布。记得小时候在乡下，我们一群女生都会玩扮家家酒、跳绳或者是跳高的游戏，男生呢都喜欢玩扑克牌、玩弹珠，或者是去河边或海边游泳等等。你们呢？好。那么游戏的阿美语怎么说呢？现在我来教大家游戏的阿美语。沙拉玛，沙拉玛，沙拉玛，你学会了吗？我们接下来欣赏这首歌曲，苏敏恩演唱的游戏，沙拉玛。

0: 的哇耶，有没有跟着唱呢？哈，一早的唱唱歌，真的觉得哇，心会亏哈。好，这是游戏阿美语呢，是萨拉玛萨拉玛，非常谢谢阿美语老师哈。好，来接下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哈，大家开车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了。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

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是是是，欢迎朋友们踊跃捐血喽！哈，就在下个礼拜四，好啦，哈，真的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们的新北市环泰科技公司呢，一样的啊，就是来到台东这边啊，做这对社会公益的活动啊，一起举办啊这个捐血活动。呵，感谢感谢，好朋友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整个的纵谷线的部分，台九线还有南回公路以及台十一线的。这个海岸线的部分全部呢都是非常的顺畅咯。

好的，这样的好朋友，感谢感谢，好朋友们啊，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呢？哈，透过早上这个时间的陪伴呢，哈，让你在这个上班前呢，能够一路好慢慢的，哎呀，有那个愉悦的心情。

行啊，可以迎接一天的挑战啦，不要说挑战好了，就一天要完成的事情好了。OK， 7:28，好，那么待会儿7:30我们要收听晴广新闻。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目前呢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慢慢有增多车辆当中，大家一样的好，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最重要了，感谢您。来吧，天舞城市少女。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东北季风来临，北部的夜晚跟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27度。今天平地最低气温为新竹县关西镇18.6度。另外，周五北海岸及宜兰花莲需防较大雨势。周末南方与西北移，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体恤深夜值班，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备勤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3: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定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2: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4: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2: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员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员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员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昨天凌晨发生死亡车祸，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询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台中地院深夜裁定羁押，但未警见。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

0: 鲁说，
1: 经调查，林南五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南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0: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

0: 上周新增105例重症以及19例死亡，双双创下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如纯报道。
1: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2: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1: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就要到台湾啦。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载登去台湾呢。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载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2: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没有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旅客刚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可以哦。啊，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告诉说你要买较多去有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有人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载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粉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

0: 车卡、分手减记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分品健康护理官。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给自己的好加油打气鼓励，或是听到的好亲朋好友给你的鼓励加油，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的 BB 阿秋，好心情哦。好的，如果是同学们，或者是呢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是不是呢？是的，是的。好，那么如果说想要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啊，要跟他加油打气的话，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好，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好，为您来做传达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呢有谁的留言。好，那么一样的哈，今天的留言比较多一点哈，我们还是要稍微的就是帮大家呢好赶快的来做传达了哈。来，这边是我们看到的哈，这个小乖你好。小乖呢要跟这个冬雨涵说想跟姐姐说最爱姐姐咯，姐姐照顾好自己咯。好的，没问题的哈。好，那另外呢，好，这边还有，就是呢，高雄的哈，高雄的哈，董美义呢，要跟哈，就是东城的，大中城，东城的中城哈，这大宝老公说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老天爷给了我们哈一些机会哈，那我们就是。都之前过去都是为别人而存在，未来的我们呢要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哟。好，小孩的愿望也不大，只希望我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随时随地找得到我们，他们就很安心了。好，一切做得让小孩安心，这就是我们要为他们做的责任。好，另外也要向台东的陈嘉欣还有徐家琼，还有绿岛的洪一祥义，还有陈的钟新成，等等等等，大家都一直要保重身体哦，一起加油。好，你说呢？希望在9月14再播，但是呢因为9月14号下个礼拜一我休假，好了，提早跟大家说下个礼拜一呢有事情我休假，所以呢就提早还是一样帮您传达了，好不好？不然到时候又忘记哈。好，另外呢就是佩萱，好，佩萱说辛苦美玲姐咯，好，温馨的当我们的幸福天使，传信天使。好，谢谢，不客气了哈。 OK， 然后呢你说人生有两种苦，一种是幸福的苦，另外一种是等待的苦，好吧。好啦，一种就是幸福的时候会觉得说啊一样能够拥有哈，但是如果说当就期待中的话呢，就是一种会觉得好像有点苦哈，等待的苦哈。 OK， 好，接下来呢就是阿玲哈，阿玲啦哈，不是那个唱歌的阿玲啦哈。好，你说呢要跟这个要跟舒涵说哈，老大想你咯。好，那也要邀请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玲玲呢要跟老公这个詹明想说爱他是今生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咯。好，哎呀真是甜啊。阿星，好，阿星呢要跟董娘呢说天气湿湿冷冷的，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很想你。好，美丽美女你也是，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好，感恩，谢谢您的关怀。另外是怡贤，怡贤要问候所有认识的这个好朋友们还有家人们啊，好，敬爱的姐姐董娘还有疼爱的女儿小金，好，以及弟弟呢林大，好，还有知己宣游还有绿岛的这个子泰。另外罗小平呢也要跟这个雨涵说会一直陪着你的哈，记住，好，冲动是魔鬼哦，你要加油哦。好，接下来呢是宣游给董小姐雨涵，要勉励说生命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完成自我的重塑哈，愿你我都能够朝着这个困难呢，面对困难还是继续前进，好，成为那个未来了不起的自己，要加油哦。好好，也祝福能们量一切都顺心。接下来是延安，好，延安说谢谢美玲姐每天好就是
为我们加油，每天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感谢您。好，那台东的许延安，想跟东城的好朋友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问声好。那现在度过的每一天，好，我都是在为自己过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来做一个赎罪。好，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好，另外呢，还有认识的好朋友们，也希望大家一样的好，多喝水哦，照顾好自己。也谢谢敏玲姐的传达。好的，不客气的哦。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这边呢是公主，好，要跟朋友们说，不要抱怨世界不公平，因为呢，它没有多公平。什么？好了，真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可能有些期待，那这个期待呢，当在现实生活当中没办法完全照我们的期待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希望是公平正义的，这也是一种标准，对不对？好，这从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哦。竞争是自然的存在的哦。好的，一起共勉。那卢凯公主呢，要跟所有的太原的朋友们说中秋节快乐哦。对对对，好，这个下个礼拜，对不对？对对对，好，就下个礼拜，下礼拜一是中秋节。 OK， 好。另外呢，六世还有红肉圆呢，跟林思话说呢，也是照顾好自己，跟你问候。伟云要对小峰说，谢谢你陪伴我，走过的我都会很珍惜的。谢谢明姐，祝福节目红不让。 OK， 感恩。好，另外呢，就是这个马洛艾利赫你说，美玲姐，你好，早安，早安。九月是好兄弟，友军跟宝贝老婆小金的他们的这个生日，对不对？好，然后祝福他们，是不是？好的，而且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也要跟奥迪要跟那个小金说生日快乐然后呢，耀良也要对姑姑说，姑姑祝你生日快乐，一定要长长久久哦和姑丈幸福美满，你也变美了姑丈说，因为你是幸福的呀好，还有小龙也要祝福小金生日快乐还有呢，还有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也要祝福小金就是生日大快乐，高飞赵平龙龙等等，哇，好多的朋友哦，好，谢谢，很幸福呢。好，把洛伟和众亲友们祝福九月生日快乐，九号九月，对，九月生日快乐。好的，好朋友们对，好吧，这个另外呢是。这边啊，跟阿强说，今天是我跟姐夫的16年结婚纪念日，我们在一起23年咯，给我们拍拍手吧，哇！

但是高雄芊芊噔噔噔噔噔噔，好，结婚快乐，结婚快乐，哎，结婚快乐可以用生日快乐歌一起吗？好，希望很简单，我们都很健康，好，我们都健康，祝福很平常，我们都平安。这是高雄芊芊给大家的早安问候卡，好，谢谢，好，芊芊真的也不容易耶。哦，23年哦，结婚纪念日快乐哟！也祝福哈，就是在9月份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同时高雄芊芊也要跟所有的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哦，好，也要跟阿强说昨天有去邮局了，好，也寄出了，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哇，真的很开心耶，谢谢你告诉我们，好，你们的结婚纪念日真的是所有的好朋友们跟现在呢，好，美玲呢跟您做祝福咯，甜甜蜜蜜白头偕老，开开心心，好，幸福美满。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的，好，来吧，一个崭新的日子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好，这是的胖飞所唱的歌曲。今天崭新的日子，祝福所有朋友们都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还有还有，好崭新的日子哦！这是帕贝所唱的歌曲，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来，我们呢这个南横公路的部分，今天只能通行到向阳，好，就要折返，因为今天礼拜三呢，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是管制的哦，好，不能往高雄端。那另外呢，就是在地道路段174公里这边的施工呢，234的话就是要等到10点到10点20才会开放第一个时段哦。好，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 OK， 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

噔噔噔噔，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边是台北小杰妈妈。好，台北小杰妈妈说：“明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天气有点炎热，大家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哦。要跟小杰说，联络本已经整理好了，也寄出了哟。好，谢谢明玲姐的传达，你要多喝水。好，谢谢你的贴心。哎呦，真好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祝福你哦，祝福小小杰妈妈，好，也是顺心愉快哦。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新庄强哥，新庄强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份早餐哦。好，应该是这个我们看到的，哇，这个是黑糖蛋糕，上面还有加了一层厚厚的这个奶油，还有坚果粉，对不对？好，另外下一个，这是巧克力吗？好，另外一个巧克力，对不对？还有一个是甜点，一层一层的，然后加上来呢，就是有坚果类的，然后有这荷包蛋，然后还有 香菜，还有那个是什么细细的什么丝，我一下子看不出来。那旁边还边热咖啡，热咖啡，好 OK， 谢谢您。美玲早安，你好，心灵淡泊，生活平时，人生幸福快乐，我是新庄强哥。我要跟台东的阿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好，跟他们说早安。那也要祝福敏玲看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平安健康永相随哦。谢谢，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好，现在说每天五个赞呢，好，现在已经累积了，到目前为止一共3330个，噔噔噔噔噔噔，好呀，又是一个新的天花板。好，来，反正都是会一直往上叠加的哈，这是我们的累积的成绩了，谢谢您。好，这也是呢，好，互相在空中陪伴的日子哈，也祝福您，好，祝福新庄强哥你的贴心哦，每天给大家的精神食粮哦，精神早餐还有早安咖啡，有给大家提神哦。这边祝福的心意，好，真的很感谢，也祝福你一切都顺心，也祝福你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永相随，对不对？好的。一千年以后，林俊杰。现在的世界变化得很大，在现在我们享有的是一种科技正在迅速转变的时空，所以朋友们，大家在这个时候好好把握哈，因为您见证到的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哈。好，一千年以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很难想象，林俊杰。好了，我们的同学们，待会儿呢八点过后哈，还有就是待会儿58分之后呢，可能要开始哈要工作了。那么跟同学们说一下，不要放弃自己很重要哦。现在的点点滴滴的努力，吃一点苦呢哈，对未来来讲的话，这些的这个甜果会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哦，哈，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那一点甜需要付出的努力哦。好，不要放弃自己是最重要的咯，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我，但是呢好，在我来讲现在是真真真实实的我们生命的享受片刻，就在这个时候。好，所以为什么说要珍惜当下呢？就是这样啊，当下才是呢一切改变的开始，也是可以改变的可能。好，那么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呢准备要开始工作了哦，一天忙碌的开始，别忘记了给心情打拼的自己一个肯定，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待会儿呢，我们准备要八点对视喽。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全线车道处理中。国道3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3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1公里先前过大里一中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1: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0: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1: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0: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1: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